觉热闹非凡。最不要错过的是大宋东京梦华的实景演出。大宋东京梦华是清明上河图和东京梦华录的历史再现，豪华的场景、经典的宋词、高科技的舞美、强烈的视听震撼，都生动真实地再现了北宋京都汴梁的盛世繁荣。城墙也是来到一座古城的名片，由于上世纪席卷全国的拆城运动，中国的古城墙大多都遭受到了毁灭性的拆除，现存的就其范围而言，能列入全部保护的实例并不多，仅有十多处，而开封的城墙就是其中之一。开封城墙全长 14.4 公里，是中国现存的仅次于南京城墙的第二大古代城垣建筑。历经了战乱和黄河泛滥，如今的城墙下叠压着五层古城墙，虽然经历了很多个朝代的修复，但是它的规模、格局乃至重要的坐标至今都没有改变。所以开封是一座城市中轴线从未变动过的都城，城洛城的遗址在世界考古史和都城史上都极其少有。除了清明上河园、开封古城墙，还有开封府、大相国寺、包公祠、鼓楼，包括河南大学，都是开封值得细心感受的地方。开封拥有国家5A 级、4A 级旅游景区8家，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处，而中国开封清明文化节、中国开封菊花文化节也吸引着众多的海内外游客。走在开封的大街小巷，处处都是历史的书写、文化的馈赠。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以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1: 横平竖直接风骨，铁纳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2: 你好，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今天我们开启全新的甲骨文系列。说到甲骨文，自然要提到它的发源地安阳殷墟。今天我们就先来一起聊聊殷墟的殷。甲骨文的殷字形像一个人拿着针给一个身患腹痛的人进行治疗，本意指的是腹大病重。金文的殷承接甲骨文的字形，字形的结构进行了左右调换。小篆的殷，左边的人身下面又加了一条腿，右边写成书，其实已经看不出手持针的形状了。隶书楷书的殷承接着小篆的字形。许慎的《说文解字》当中解释殷是作乐之声，就是举行盛大乐舞的意思。关于甲骨文的历史和殷这个字是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的。想了解甲骨文，自然要到安阳殷墟。今天我们就来揭开殷墟的神秘面纱。先来说说殷墟的起源。史记《宋微子世家》是这样记载箕子的创作始末的：箕子朝周，过故殷墟，感宫室毁坏，生何属，箕子伤之，欲哭则不可，欲泣为其近妇人，乃作麦秀之诗以歌咏之。而这里的殷墟，也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殷墟，顾名思义，指的就是商王都殷的废墟。殷墟古名又称北盟、殷邑。史学界和考古学界一般将商代分为三个时代，早商、中商和晚商。我们所说的殷墟，也就是第19位商王盘庚迁殷后商王朝都邑的所在。司马迁并不是第一个使用殷墟这个词语的史家，但他在史记的另一篇记录中却为后世寻找殷墟的地望指明了方向。史记项羽本纪明确记载着，项羽打败章邯后，乃与其环水南殷墟上。司马迁这一记载的来源我们已不得而知，然而其对殷墟地望的记载与后世考古发现的高度重合，则让人不禁感叹历史本身的奇妙。除了史记之外，先秦典籍竹书纪年也有盘庚袭殷，至纣之灭，273年庚部袭都的记载。北魏时期著名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中也有不少商代史实和地望的记载，如关于环水就有这样的记载：环水出山东，静阴虚北。到了宋元时代，安阳一带有众多青铜器出土，这引起了金石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关注。如成书于宋代的《通鉴地理通释》就说，安阳县本阴虚，所谓北盟者，胆甲城在泗北五里40步，环水南岸。

这些文献的记载为此后寻找殷墟真实所在提供了一定的帮助，但真正明确殷墟地望并将这座尘封了3000多年的辉煌王都重现于世人面前，还要等到惊世的甲骨文大发现以及对殷墟考古发掘工作的开展。那到底在考古中有着怎样的发现呢？又是什么样的契机打开了人们探索甲骨文的大门呢？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南教育广播加入我们，我是浩翔，下期舞动吧汉字接着为您揭秘汉字的那些故事。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2: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3: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1: 香。
4: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1: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5: 啊，对对对，说。

0: 睡觉呢。
1: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
2: 回首征途，不忘初心，初心的足迹。南昌首义淡新军，喜庆工农石有兵。漫步南昌的大街小巷，八一是这座城市最鲜明的符号，最核心的元素，最独特的禀赋。八一广场，八一大道，八一大桥，触摸南昌的八一情怀，仿佛那震撼世界的枪声油然在耳。1927年，正当国民革命如火如荼时，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为挽救中国革命，7月中旬，中共中央决定实行南昌起义。8月1日凌晨，由周恩来任前委书记的起义军向敌人发起猛攻。经过4个多小时激战，起义军歼敌3000余人，占领南昌城。起义胜利后，红色旗帜在总指挥部江西大旅社的大楼上高高的升起。从此，南昌便与八一结下不解之缘。中国共产党在南昌留下的英雄足迹，至今熠熠生辉。
3: 八一太天光，老百姓早起床，头压弯，机关枪，几个个几个个凶。
2: 这场石破天惊的战斗，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革命战争和创建人民军队开始的标志。南昌也因此被赋予无上荣光，成为了一个与人民军队紧紧相依、命运与共的红色城市，一个军旗高扬、彪炳史册的英雄城市。回顾奋斗，漫漫征途，初心的足迹。
1: 河南教育广播，
4: 河南教育广播，
1: 大手拉小手。
5: 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6: 6月27日，望湖楼醉书五绝，其一其二。苏轼。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楼湖下水如天。放生鱼鳖逐人来，无主荷花到处开。水枕能令山俯仰，风传解语月徘徊。鉴赏，刘义生。熙宁5年，1072年，苏轼在杭州任通判。这年6月廿7日，他游览西湖，在船上看到奇妙的湖光山色，再到望湖楼上喝酒，写下5首绝句。这里选的是其中2首。2首诗写的都是坐船时所见，而各有妙趣。先看第一首。诗人写一场风雨变幻，十分生动。他那时是坐在船上，船正好划到望湖楼下，忽见远处天上涌起来一片黑云，就像泼翻了一盆墨汁，半边天空霎时昏暗。这片黑云不偏不倚，直向湖上奔来，一眨眼间便泼下一场倾盆大雨。只见湖面上溅起无数水花，那雨点足有黄豆大小，纷纷打到船上来， 就像天老爷把千万颗珍珠一起撒下，船篷船板全是一片砰砰砰砰的声响，船上有人吓慌了，嚷着要靠岸。可是诗人朝远处一看，却分明知道这不过是一场过眼云雨，转眼就收场了。你看远处的群山不是依然映着阳光，全无半点雨意吗？哎，开头两句写的就是这种景象，也确实是如此。这片黑云无非是顺着风势吹来，也顺着风势移去，还不到半盏茶的功夫，雨过天晴，依旧是一片平静，水映着天，天照着水，碧波如镜，又是一派温柔明媚的风光。诗人把一场忽然而来又忽然而去的骤雨，抓住它几个要点写得如此鲜明，赋予情趣却是颇见功夫。用翻墨写出云的来势，用跳珠描绘雨的特点，自然是骤雨而不是久雨。未遮山是骤雨才有的景象，卷地风说明雨过得快的原因，都是如实描写，却分插在第一第三句中，彼此呼应，烘托得好。最后用水如天写一场骤雨的结束，又有悠然不尽的情致。剧中又用白雨和黑云映衬，用水如天和卷地风对照，用乱入船与未遮山比较，都显出作者构思时的用心。这28个字好像是随笔挥洒，信手拈来，仔细寻味便看出作者功力的深厚，只是在表面上不着痕迹罢了。第二首是写乘船在湖中巡游的情景。北宋时，杭州西湖由政府规定作为放生池。王柱引张氏的话说，天禧四年，太子太保判杭州王亲若奏，以西湖为放生池，禁捕鱼鸟，为人主祈福。这是相当于现代的禁捕禁猎区，所不同的只是从前有人买鱼放生，还要挂个什么祈福的名堂罢了。西湖既是禁捕区，所以也是禁植区，私人不得占用湖池种植。诗的开头就写出了这个事实。那些被人放生自由成长的鱼鳖之类，不但没有受到人的威胁，反而受到人的施予。游湖的人常常会把石饵投进水里，吸引那些小家伙围拢来吃，便是你不去管它，他们凭着条件反射也会向你追赶而来。至于满湖的荷花，也没有谁去种植，自己凭着自然力量生长，东边一丛，西边一簇，自开自落，反而显现出一派野趣。然而此诗的趣味却在后面两句，水枕能令山俯仰，山也能俯仰吗？人们都读过杜甫“风雨不动安如山，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句子，杜牧也有“古训亦如山”的说法，如今却偏要说山俯仰，山真的能俯仰吗？诗人认为是能的，那理由就在水枕。什么是水枕呢？枕席放在水面上，准确地说是放在船上。船一颠簸，躺在船上的人就看到山的一俯一仰。这本来并不出奇，许多人都有过这种经验。问题在于，诗人把神通交给了水枕，仿佛这个水枕能有绝大的神力，足以把整座山颠来倒去。这样的构思就显出了一种妙趣来。风船解语月徘徊，同样是写出一种在船上泛游的情绪。湖上刮起了风，小船随风飘荡，这也是常见的，不足为奇。人们坐在院子里抬头看月亮，月亮在云朵里好像慢慢移动，就好像在天空里徘徊。因此李白说，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 这也不算新奇。

不同的地方是，苏轼把船的游荡和月的徘徊轻轻牵拢，拉到一块儿来，那就生出了新意。是的，船在徘徊，月也在徘徊，但不知是月亮引起船的徘徊，还是船儿逗得月亮也欣然徘徊起来呢？假如说是风的力量使船在水上徘徊，那又是什么力量让月亮在天上徘徊呢？还有，这两种徘徊到底是相同呢，还是不同呢？确实，把船和月两种徘徊联系起来，就使人产生许多问号，似乎其中包含了什么哲理，要定下神来，好好想一想才是。如此说来，这句诗岂不是饶有情趣吗？人们常说，风马牛不相及，假如能把一些本不相及的东西拉在一块儿，那又如何？读了苏轼这句诗，也许对读者有些启发吧。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运动是最好的教育，健康是最好的生活。我是郑州市管城区柴国小学校长李志超。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言传身教就是最好的教育。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打一场。
3: 本期推荐门前宝地。
4: 你的功夫大了，你教的。
3: 1920年，天津一武馆馆长过世，老馆长生前为了让儿子沈岸脱离武行，为其谋了一份银行的差事，决定让大弟子齐全接班。不料齐全的种种新做法破了武行的规矩，引起骚乱，老一辈们请沈岸回来，意图用比武的方式逼齐全退出武行。
4: 这场比武我不能输。
3: Movie Time 推荐门前宝地。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天一点心理学，
2: 每天一点小进步，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3: 二八法则。1897年，意大利统计学家、经济学家帕雷托在一次很偶然的机会当中留意到，19世纪英国人的财富和收益有一个很特别的模式。经过抽样调查发现，大部分的财富流向了少数人的手中。同时，最重要的一个发现就是，某一个族群所占总人口的百分比和他们所得的收入之间有一个很微妙的关系。帕雷托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国家都见到过类似的情况。这种微妙的关系在数学上呈现的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关系。于是他总结出，任何一组东西当中啊，最重要的只占其中大约20%的部分，而剩下的80%是相对不重要的，尽管它们占了大部分的位置。因此，这一项发现被称之为二八法则，也叫80/20定律。80/20定律经过多年的发展演化，已经被运用到了很多领域。社会大约80%的财富集中在20%的人手里，而80%的人只拥有20%的社会财富，这就是二八法则。20%的人享受到了世界上80%的爱情，20%的人支配别人，80%的人受人支配，20%的人做事业，80%的人做事情，20%的人会坚持，80%的人会放弃。其中运用最广泛的就是经济领域，并且成为了今天人们所熟知的二八法则。也就是一个企业的80%的收益来自20%的重要客户，剩下的20%的利润来自剩余的80%的普通客户。美国企业学家威廉·穆尔曾经在格力登公司做油漆销售员，他第一个月啊，仅仅赚了160美元，这个数字确实让人很寒心。不过他是一个爱学习的人，他很快便在犹太人的经商智慧当中发现了二八法则。根据这一法则，他仔细观察自己的销售图表，并做出了进一步的分析。结果发现，自己的80%的收入实际上集中在20%的客户身上，但是他过去对所有客户所花费了同样多的时间，这就是他失败的主要原因。于是啊，他向公司要求把他这最不活跃的36个客户重新分配给其他的销售人员，而自己则集中精力到最有希望的客户身上。不久，他一个月就赚到了1000美元。穆尔就是恰到好处地运用了二八法则，才最终成为了凯利穆尔油漆公司的董事长。可见，我们只要能够有效地掌握相当重要的少数因素，便可以控制全局。对于个人而言，自身的能力在正常的情况下是有限的，但我们不能将精力过多地放在一些无足轻重的事情上，要合理地分配好咱们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呀。
2: 每天一点心理学，
1: 每天一点小进步，每天一点

0: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0: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2: 你好，我是优爸。这节优爸日记咱们来说一说自私的孩子怎么教。尹女士说啊，她的儿子六岁了，但是做什么事儿都只会想到自己，遇到好吃的只顾自己吃，想不到爸爸妈妈，有好玩的只顾着自己玩，不愿意跟其他的小朋友一起来分享。朋友家的孩子来玩，想玩他的玩具，可不管怎么说啊，他就是不同意，还把自己的玩具都放在自己的房间锁上门，这让大人很尴尬，就批评他几句，可他竟然嚎啕大哭，就是不愿意分享。对小朋友如此，对父母也是这样。有一次他做了可乐鸡翅，因为太累在沙发上休息了一会儿，等到餐厅的时候就发现盘子里的鸡翅已经被孩子一扫而光。他喜欢吃可以理解，但应该给父母留上一口吧。从小到大家人为他费心费力，他却只想着自己，如此自私自利该如何教育呢？其实在儿童心理发展的过程中，特别是七岁以下的孩子，由于心理发展的局限性，使他们常常以自己的需求和兴趣为中心，多从自我考虑问题，很少关心别人，这是儿童心理发展的必然阶段。这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自私自利，但需要家长及早地认识到这个问题，有意识地进行积极正确的引导。第一，取消孩子在家中的特殊地位，在日常生活当中合理满足孩子的需求，让孩子知道自己在家庭当中和其他成员是平等的，消除其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第二，引导孩子尊重和关心长辈，要让孩子学会享受前应该首先考虑长辈，就餐时好菜要先夹给长辈吃，舒服的位置要让给长辈坐，逐步体会到关心别人是愉快的。第三，让孩子学会主动承担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家长应该指导孩子从小学会自己穿衣、整理玩具等等，给爸爸妈妈倒茶倒水等，让他们体验父母劳动的艰辛，懂得要从小养成热爱劳动的好习惯和独立生活的能力。第四，为孩子创造经常和小伙伴交往的机会，鼓励孩子将自己的玩具、图书借给小伙伴玩和看，学会和小朋友团结友爱，养成互相谦让的好品德。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0: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为什么湿衣服晾干后会变硬？
4: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朋友们，想象一下，

0: 你刚刚洗完衣服，满心欢喜地把它们晾在阳台上，阳光灿烂，微风轻拂，一切看起来都那么美好。可等衣服晾干后，你一摸，哎呀，怎么变得硬邦邦的，像一块小木板似的，这到底是咋回事呢？今天咱们就来揭开这个生活小谜团。要弄明白湿衣服晾干后为什么会变硬，得从水里的隐形小客人说起。咱们日常用的自来水看着清清爽爽，其实里面藏着不少矿物质，像钙、镁这些顽固分子就喜欢偷偷附着在衣服纤维上。洗衣服时，肥皂或洗衣液会和这些矿物质打架，生成一种叫皂垢的东西，它们就像一个个小疙瘩，牢牢地粘在纤维之间，等衣服挂出去晾干，水分就像调皮的孩子一样跑光了。这些皂垢和没有被冲走的矿物质就留在了纤维上，变成了天然胶水。原本舒舒服服舒展着的纤维被这些胶水硬邦邦地粘在一起，就像头发被发胶固定住一样，想软都软不下来。尤其是棉质衣服，纤维比较粗，更容易藏污纳垢，晾干后简直能立在地上。更有意思的是，不同面料的衣服变硬还不一样。毛巾最容易中招，因为它的纤维又多又密，就像个矿物质收容所，晾干后硬的能当搓澡巾用。而丝绸衣服相对好一点，纤维细腻光滑，矿物质没那么多地方可钻，顶多有点发脆，不像棉布那样倔强。我妈上周洗了一条新毛巾，晾在阳台忘了收了，等发现的时候，毛巾硬的能当板砖拍蚊子。我爸拿起来比划了半天，说这玩意儿改改能当快板。现在那条毛巾被我妈挂在厨房当擦锅布，说硬得正好，擦油污给力。想让衣服变软也不难，用柔顺剂泡一泡，相当于给纤维涂了一层润滑油，能把那些顽固的矿物质和皂垢请走。或者洗完后多过几遍清水，把残留的小疙瘩冲干净，下次晾衣服的时候摸摸手感，要是还硬邦邦的，就知道该给他们请柔顺剂来帮忙了。毕竟咱谁都想穿得舒服一点，像裹着云朵一样啊。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相信一定有些什么让你感受深刻，而我却从来没想过。就像你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它叫做《世界无限大》。你愿意跟我说说你在世界里正在发生的事情吗？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毒舌律师是由姜志强监制，吴伟伦执导和编剧，黄子华领衔主演的影片，于2023年上映。影片讲述了律师林良水态度散漫，一心巴结权贵，导致曾杰儿含冤入狱，被判监禁17年。为了弥补过错，林良水决定为曾杰儿翻案。在重重阻碍之中，林良水找到证据，帮助曾杰儿成功洗清冤屈，也完成了自己救赎的故事。
2: 都说过个胜过五块了，赚翻了吧，林律师。
3: 林律师，炒股票可以找 Marco 哥，炒楼可以找我。
4: 哇，你二位啊，高瞻远瞩，以后多多指教。
5: 哎，干杯干杯干杯，多谢。
1: 毒舌律师从主题到剧本再到台词和表演，扎实诚恳，是一部实打实的关于底层百姓主题的商业电影。曾经香港电影给我们最大的冲击是电影创作人员在为底层人发声和商业娱乐之间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平衡点，在商业上大获成功的同时又与社会大众产生强烈共鸣，能够代表底层民众的利益和心声。这也正是香港电影当年有着如此旺盛生命力的根源所在。
6: 我刚刚出来做大律师的时候，我跟自己说我有实力，我不会捧臭脚的，结果白白浪费好事。后来当法官，我又想我不会捧臭脚的，结果10年没升职。然后我的梦醒了，醒了，我走出来四处去找臭脚捧，终于让我捧了一次臭脚中的臭脚，就害了一个无辜的刚刚死了女儿的女人。
1: 在法律题材的影视作品上，关于公平的讨论会显得更有意思。究竟是程序正义重要还是实体正义重要，这两者之间常常存在冲突，但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谁对谁错的问题。程序正义在广泛意义上来说是重要的，是理性社会的基石，而实体正义对当下的个体也同样至关重要。尊重实体正义本质上是保留人性的温柔和光辉。
4: 每个大律师都可以帮你打，你找一个你相信的，我们一分钱都不收，无条件去帮你，我们无非就是想你快点出来。但你找其他的大律师，他会尽多大的努力我不知道，你也不会知道，我们是100%相信你是无辜的，我们会拼了命帮你打这场官司，我们一定会的，我们也不想一辈子欠一个无辜的人。
1: 毒舌律师简单来说只是一个案件，但影片的精彩之处就在于通过个案去讲述如

0: 合在尊重程序正义的前提下兼顾实体正义，同时还打击了那种借程序正义欺压底层百姓的精英阶层，其中牵扯了大量的逻辑陷阱和现实困局。但是扎实的剧本很好地将这些元素控制在一个相对合理的范围内。全片最华彩的地方莫过于主角林良水在最终庭审时的申诉：
1: 法庭本应是一个最公平公正的地方，但今天有些权贵仗着自己有财有势，大爷似的坐在这个地方，我想跟他说对不起啊，公义一样坐在这里的。我们做刑事大律师的，唯一值得我们这样做的只有一个理由，就是希望这个世界能公平一点，而不是被一些有钱人花几个臭钱把我们当猴子一样耍。
0: 此处带来的是一种咆哮的爽感，纵然观众知道现实中可能不会有林良水这样的律师，也不会出现如此咆哮公堂的行为，但依然会为之感动，因为这种爽感已经是普罗大众最好的慰藉了。我们常说一句话，正义终将战胜邪恶，但是可能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这是一种骗小孩的把戏，而真正要每一个普通人坚信这世间的道义，重要的是要把它作为标尺，去引导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的所作所为、所言所行。我们必须要承认当下的世界可能不够完美，所以我们才要竭尽所能去创造一个相对完美的世界。这一切是否成功，都取决于荧幕下每一个活生生的小人物的作为。

0: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1: 大家好，我是苏有朋。
2: 大家好，我是 Tia 袁雅维。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1: 电影邂逅一段美好的时光，
0: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3: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2: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3: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1: 香。
4: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1: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3: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5: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6: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是唐代诗人王之涣的诗作《登鹳雀楼》，收录在人教版语文二年级上册。王之涣祖籍晋阳，今天的山西太原，讲究意气，豪放不羁。他的诗多被当时的乐工制曲歌唱，以善于描写边塞风光著称，用词十分朴实，造境极为深远。但他的传世之作仅有六首，《登鹳雀楼》就是仅存的六首绝句之一。王之涣早年及第，曾任过冀州衡水县的主簿，不久因为遭人诬陷而罢官。不到30岁的王之涣从此过上了访友漫游的生活。写这首诗的时候，王之涣只有35岁。这首诗写他在登高望远中表现出来的不凡胸襟抱负，也反映了盛唐时期人们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登鹳雀楼刚刚问世之际，人们只觉得这首诗朗朗上口，意境非凡，但不知道作者是谁。那个年代是一个以诗取士的时期，女皇武则天读到了这首诗后也是喜不自禁，于是就问亲信大臣李峤是哪位才子写下了这首绝句，朕要好好封赏他。李峤一听心生邪念，当即回答是自己的好友朱佐日写的。武则天

立刻将朱佐日召来，赏给了他绸缎百匹，并封赐了御史的官衔，以示对天下才子的嘉奖和恩宠。而这首诗真正的作者王之涣却因为无人器重，穷困潦倒到了极点。后人为他打抱不平，于是又演绎出了王之涣、高适、王昌龄在酒楼伶人中打赌赛诗，最后王之涣拔得了头筹的故事。这就是有名的《棋亭画壁》，在元代还被编成了杂剧上演。这首诗是不少人的启蒙诗作，很多幼童都会背诵，可是直到长大，也有很多人并没有去过鹳雀楼，也不知道鹳雀楼到底在哪儿。鹳雀楼始建于公元557至571年，由北周大将军宇文护建造。它是一座军事戍楼，历唐经宋存世大约700多年，在元朝初年毁于战火。数百年来，无数的文人雅士只能望着滚滚而去的黄河水，空留遗憾。2001年7月，永济师根据史料的记载，在其旧址附近恢复重建鹳雀楼。新楼于2022年9月正式对游人开放，使慕名而来的游人得以重新体味古人的登临之感。鹳雀楼位于永济市蒲州古城西面的黄河东岸，它与武昌的黄鹤楼、洞庭湖畔的岳阳楼、南昌滕王阁齐名，被誉为我国古代的四大名楼。来到鹳雀楼，初时视野开阔，登上楼顶则有一种凌空而小天下的感觉，所以它还有个名字叫云栖楼。又因为黄河流域有一种嘴尖腿长、毛灰白色、似鹳雀的鸟经常成群的栖息于高楼上，所以后来就被称为鹳雀楼。一进景区的门口，马上你就会被眼前雄伟的建筑给震撼到。古鹳雀楼的雄姿依然在，没有丝毫的退减。楼前有一汪湖水，平面呈鹳雀翱翔之形，所以叫做鹳影湖。湖面正中有三孔石桥连接，桥面大约五米宽，两边是汉白玉石雕栏。进入到鹳雀楼，大厅中央摆放着一座屏风，上面画着点点的红梅。绕过屏风，便是古代永济的全景模型了。可以看出，鹳雀楼位于蒲州的西南部。登上二楼，迎面就是河东文化展，有关公、柳宗元、女娲、大禹、司马光、吕洞宾等等河东名人。登上顶层，远望四周，感慨无比。当年王之涣站在这里时，一定也是被眼前雄伟的场景迷倒。中华民族的发源地，凝聚着太多厚重的历史，叙述着太多的辉煌。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中国农业大学的科学家们最近搞了个大新闻，他们研发出了一种会思考的肥料，绿色智能肥料。老马很诧异，怎么连肥料都能思考了，我还不想了。调查，我们知道肥料是粮食的粮食，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自从1908年德国人发明哈伯法合成氨技术，化肥就成了现代农业的命根子。数据显示，过去60年全球化肥用量暴增6倍，但问题也来了，这些化肥其实是败家子儿。比如氮肥利用率仅为25%-30%，磷肥更惨，只有18%-20%，这就相当于你每撒10斤化肥，7斤都在摸鱼。想象一下，你是一位农民伯伯，每天扛着化肥袋子在田里是挥汗如雨，但无论你怎么施肥，总有1半以上的肥料不翼而飞，要么被雨水冲进河里，磷钾化身河道杀手，引发蓝藻爆发，鱼虾窒息，要么变成温室气体上天，氮变成一氧化二氮，它的温室效应是二氧化碳的298倍。那这已经成为农业的痛点。那说回到前面我们提到的绿色智能肥料，与传统化肥的狂轰滥炸不同，它走的是精准医疗路线，利用大数据智能算法进行定向供需匹配。在这儿老马要说一句，大数据请接受老马这一拜。那它背后的原理就是，庄稼根系会分泌特殊的信号分子，就像发送了我饿了我渴了的微信。智能肥料内置的分子翻译器，也就是传感器，遇到这些信号会立刻释放养分。再比如天旱时，肥料外层吸水材料会自动储水，等土壤湿润时再释放养分。高温天，温敏材料启动速溶模式，满足庄稼暴增的食欲。遇到酸性土壤， pH 响应涂层，

0: 让磷元素避开钙、镁等拦路虎，提高吸收率，把快效氮和缓释磷钾打包成营养套餐，前期促苗壮，后期保产量。他就像给庄稼安排了一个私人营养师，不同生长阶段还能够自动切换食谱，主打一个绿色营养。结论，在中国，每年80%的磷矿、60%的硫矿都喂给了化肥厂，还消耜了全国2%的煤炭和3%的天然气。而绿色智能肥料的出现，有望解决这一难题。在云南的陡坡果园里，科学家们给娇贵的澳洲坚果就定制了专属的智能肥，结果也令人震惊：化肥用量减少35%，产量反增20%。期待着这种绿色智能肥料能够尽快的普及吧。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教师最大的幸福就是看到学生们在成长。我是博爱县光智中学校长刘永吉。
0: 言传身教就是最好的教育。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你要拿备胎干嘛呀？
3: 先拿到了再说吧。
2: 不行，到了法庭，法官可不会想听你这么说。
4: 本期推荐，祝你幸福。
5: 我们去做试管吧，你别告诉我妈啊。
4: 一对夫妻罗宇与白慧在离婚冷静期中，以律师和医生的身份卷入了一桩失独老人的胚胎归属权纠纷案件。
6: 给他们拿到胚胎，
4: 随着离婚冷静期结束时间越来越近，两人在此期间也慢慢地对自己、对婚姻、对家庭有了新的认知。
3: 什么也不干，就是留个念想。
4: Movie Time 推荐，祝你幸福。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天一点心理学，
2: 每天一点小进步，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3: 饿老鼠效应，早在1925年，美国科学家麦开做了一个有趣的实验，将一群刚刚断奶的幼鼠一分为二，区别对待。第一组享受了最优厚的待遇，给他充足的食物，让他天天都吃得饱饱的。第二组则享受刻薄的待遇，只提供相当于第一组60%的食物。结果出来以后啊，出人意料，第一组吃得饱饱的那个老鼠没过多久就命归西天了，而第二组的饿老鼠却过了2000天才寿终正寝。更耐人寻味的是啊，这饿老鼠的免疫功能乃至性功能都比饱老鼠要略高一筹。后来科学家们就把这个实验呀又扩大了范围，包括细菌呀、苍蝇、鱼啊等等，又发现了惊人相似的一幕。这就是著名的饿鼠效应，适当的节制，发展良好，过度的满足，早衰短命。生活当中陷入饿老鼠效应圈套的人不计其数，他们急于一时，贪图眼前的快乐。饭未煮熟不能妄自一开，蛋未孵成不能妄自一啄。人生或许不必太着急，细水长流，适度的努力总能得到回报。设计部的小张从前一直处于中等身材，不胖不瘦，后来不知怎么的食欲大开，每天大量的进食，没过多久

0: 小张终于变成了一个大胖子。以前健步如飞的他，如今走路都感觉很辛苦。一段时间之后，他被检测出了肥胖症，不得不进行痛苦的减肥计划。那些一时的快乐或许不是真的快乐，一直能保持快乐才能称之为真的快乐。细水长流看似好像很漫长，但是却能保持源源不断。小丽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女孩子，她不光成绩好，人长得又很漂亮，待人接物也很不错，周围的人提起她都赞不绝口，可是她呢却很少真正开心过。平时其他人一有什么反常的举动，就会在心里想很久很久，特别是同寝室的同学这样，她更是郁郁寡欢了好长一段时间。这样的她以至于别人有时候没说出来什么东西，她就会纠结好久，严重到最后只能去看心理医生了。你看小丽只不过是多数人的一个投影，明明很优秀的你，却因为在思想上不知节制，最终被精神内耗产生痛苦不已。有时候太过用力反而顾此失彼，走得太急反而忘了沿途的风光。有人曾经这样说，某种程度的适度反而强大，也正因为这种强大才能够做到适度。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

0: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0: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2: 你好，我是优爸。前段时间有一些报道让人哭笑不得，一位妈妈为了让七岁的女儿多吃点苦，传承祖辈的节约习惯，以身作则，给孩子树立勤俭节约的好榜样。在乘火车时，竟然将中午没有吃完的剩饭特意带在路上吃。为了让女儿体验生活，她还特意买了最便宜的慢车。一位爸爸为了锻炼儿子的体力和毅力，锻炼他解决问题的能力，让11岁的儿子骑自行车150公里回家。这两位家长的出发点都毋庸置疑，但是这样的方式是否能够让孩子收获到好的成长体验，是一个巨大的未知数。刻意为之的去制造苦，无形当中透支着孩子的幸福感。说起哭穷教育，很多人已经不再陌生了，它似乎就像是苦的极端面，传递出的负能量让孩子的内心变得贫瘠而自卑。的确，我们应该让孩子懂得生活不易和珍惜当下，但是也应该让他们的内心保持适度的宽裕。如果让孩子吃苦的结果只是令他们感到痛苦，我觉得这不是教育，而是在折磨人。吃苦重在过程中给予孩子的教育意义，是为了能够让他们变得比以前更阳光、更健康、更有担当，而不是让他们因为吃苦而变得内心匮乏，更不是为了让孩子吃苦而吃苦。纸牌屋里有这么一段话，痛苦分为两种，一种让你变得更强，另一种毫无价值，只是徒添折磨。教育何尝不是如此呢？吃苦可以让孩子们更好的积极成长，同样也可以让他们变得消极惆怅。作为父母，我们首先要弄清楚让孩子吃苦终究是为了什么，结合现实情况以及孩子的自身条件，在保证孩子健康的前提下，科学吃苦，做有意义的吃苦。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0: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说来也巧，每次出去吃饭或者买东西抢着结账的时候，老马总是会挤到最前面，然后手机没电，大家都觉得我是故意的哈。但是老马要说，我真的是冤枉，我那苹果六的电池确实不溜哈，之前也和大家说过。那你可能会问，你用充电宝啊？哎，老马那充电宝也没有3C 认证，也不敢用哈。那有什么办法能够帮助我缓解这种尴尬吗？浙江理工大学五官研究员团队就告诉老马，只要我穿上他们研发的衣服，这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么神奇吗？老马开始了调查。在浙江理工大学，老马看到了这件冲锋衣，穿上的人如果体温正常，衣服上的花朵就会泛出蓝光，低烧时转为紫光，

0: 高烧超过39度时，云纹图案就立即亮起绿色警示，同时通过蓝牙将数据实时传输到手机。可它并没有接电线或者电池，而是完全依靠自身储存的电量来实现的。研究人员就告诉老马，这件冲锋衣是利用他们最新研制的储能纤维制成的，不仅穿着很舒服，还能化身为贴身充电宝，随时为手机、耳机、健康监测设备等提供无线充电服务。我们知道，传统电池储能主要是靠电解质，大多是液态，容易泄漏甚至起火。储能纤维储电同样需要电解质，尽管见过不少的大场面，但说到这种储能纤维的原料，老马还是震惊了。蚕丝，它用的是蚕丝，我国古代文明产物之一，自然界中最轻最柔最细的天然纤维。科研人员就从蚕丝当中提取了丝胶与丝素蛋白作为电解质添加剂，构建出了特制的凝胶电解质体系，同时利用有序高电活性纤维储存电解质，说简单点就是把蚕丝凝胶注入到活性纤维的孔洞当中，以此来实现普通电池一样的储电功能。并且正是因为用的是无毒且生物兼容性极佳的丝胶以及丝素蛋白材料，它能够直接贴近皮肤，甚至植入体内。也就是说，如果你把它植入体内之后，你就是一个行走的充电宝。结论，经过国内权威质量检定和认证机构的检测报告显示，这种储能纤维在经历10000到20000次充放电循环之后，依然保持着优异的性能和稳定性。即便纤维意外剪断或者部分损坏，还能够持续供电，避免了传统锂电池短路、漏液、热失控甚至爆炸的风险。当这项技术成熟之后，老马再想逃避结账，就得想想其他办法了。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呀，好久没有坐在一起打牌了。哎，你快出啊！
2: 你等等啊，我再看看。
1: 还看什么呀？对三你都要不起吗？
2: 啊，我好像少张牌。
3: 少张牌？
4: 一副扑克牌只有54张，却能延伸出无数种玩法。这些玩法各不相同，但最低要求都只有一个，不能缺牌。
2: 我们的地球也一样，尽管纷纷都关联着其他物种的生存，它们缺一不可。
5: 请保护它们，让世界继续多姿多彩。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8: 106.6，大手拉小手。
9: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驯龙高手由梦工厂动画制作，于2010年3月26日上映，其内容故事改编自同名的童话书《如何驯服你的龙》。故事讲述的是一个住在伯克岛的维京少年西卡普，他必须通过驯龙测验才能成为真正的维京勇士。驯龙测验即将到来，西卡普必须把这唯一的机会向族人和他的爸爸证明他的存在价值。但是当西卡普遇到一只受伤的龙，并且和这只龙成为朋友之后，西卡普的世界将从此彻底改变。
2: Bats know it the best. Chief of the tribe. They say that when he was a baby, he popped a dragon's head clean off his shoulder.
3: I soap in my bloody father's sun. Now orange and white and red, green and yellow.
1: 就故事而言，电影关于成长的题材并不新鲜，情节也没有出人意料之处。但没有峰回路转的情节，并不代表拍不出一部好电影，因为只要能带出人的情怀，一部电影就可以说功德圆满了。这部电影给我们最深的感动，就是让我们沉醉在那个穿越风浪、穿越云雾、任意翱翔于海天之中的梦里。每个孩子都在长大的过程当中，总有那么一瞬间会渴望拥有一只这样的宠物，它神通广大，法力无边，可以打败任何你讨厌的家伙，却只听你一个人的。他会在你需要的时候出现，会在你郁闷的时候为你排解忧愁，会在你高兴的时候锦上添花，会在你危险的时候救你于水火之中。你甚至还可以把他介绍给心仪已久的女孩，并邀请她和你一同欣赏这世界上最美的风景。
2: So you got me. It's time everyone knew. Drag me back. Go ahead. Here we go.
4: Ow! Why would you do that?
5: That's for the lies.
1: 在这部动画电影里，它出现了。它就像触手可及的宠物一样，赢得了大多数观众的笑声。它得意地眨巴眨巴又圆又大的眼睛，偶尔咧着没有牙的嘴巴，露出一抹娇羞的笑容。这时所有人都会想到，你骑在这只龙身上和它一同在天际飞翔，是多么美妙的一件事。看完这部电影，你就会喜欢并肩作战的感觉，喜欢伙伴这个温暖的词语，喜欢可以用爱交流的生物，喜欢年轻的心，喜欢飞翔。 Tonight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2: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3: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1: 香。
4: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1: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3: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5: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6: 巴山楚水凄凉地，23年气质深，怀旧空吟闻笛赋，稻香翻似烂柯人。沉舟侧

河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是唐代文学家刘禹锡创作的一首诗，它收录在部编版人教语文九年级上册。这首诗作于唐敬宗宝历二年，刘禹锡罢河州刺史返回洛阳，同时白居易从苏州也返回洛阳，两个人在扬州初逢。白居易在宴席上做了一首诗赠与刘禹锡，刘禹锡就写了这首诗来作答。诗中刘禹锡回顾了自己22年的贬谪生活，抒发了自己政治的失意以及对世事蹉跎的深沉感慨，同时这首诗又暗含哲理，表明新事物必将取代旧事物。巴楚的巴是重庆的简称，重庆简称巴和渝，别称山城、渝都、侨都、雾都。叫山城是因为重庆依山而建，这里几十层的高楼随处可见，总有爬不完的坡坡坎坎在等着你。对重庆不熟悉的小伙伴永远分不清自己到底是在一楼的平地还是在高层的大厦上，或许这里可能根本就没有对一楼这个定义。道路的轨道交通也是上天入地，飞檐走壁，就连电子地图导航都不得不对它俯首称臣，所以重庆还被人称为八地魔幻。全球的六大雾都，重庆占了一席，其他五位分别是英国的伦敦、爱丁堡、日本的东京、美国的旧金山以及土耳其的安卡拉。每年重庆大约有104天都是大雾天，而璧山区的云雾山更是全年雾日高达204天。这么容易仙气飘飘，完全得益于它独特的地理位置，相当充沛的水汽、潮湿的空气、白天较高的地面温度以及盆地边缘山地的冷空气下沉等等因素，让重庆非常容易起大雾，造就了名副其实的雾都。来到重庆，除了打卡红岩洞、解放碑、瓷器口这些著名景点，鲜香麻辣的重庆美食恐怕才是更加吸引旅行者的鲜活名片。说到重庆美食，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火锅，就是了。正宗的重庆火锅是九宫格，主要特色就是辣椒、花椒和老牛油。火锅遍地是，即使到晚上10点多，几乎每家火锅店都还是人多的爆坐到门口。不用太过纠结于去哪家，其实每家都有自己的特色，只要看到里面挺热闹的就可以准备排队了。不过要吃地道的重庆火锅，一定要找老火锅，老巷子里老火锅总是更劲爆的。特别神奇的是，吃完重庆的火锅，你发现衣服和头发很少有味道的。重庆火锅的油碟和北方不一样，它不是麻酱，而是香油和蒜泥，加点醋或者加点蚝油，简直不要太棒了。重庆人吃火锅必点的菜，毛肚、鸭肠、老肉片、嫩牛肉、酥肉、鳝鱼、黄喉、孩鱼、血旺、脑花，一定要水开了再烫，筷子夹着烫，毛肚卷起来就好了，鸭肠打圈就好了，烫的时间越短越脆越新鲜。素菜的话，冬天点个豌豆尖，夏天来点腾腾菜就对了，不过素菜涮进红汤里会变得超级辣，记得来份苕粉可以当主食。要说和重庆火锅齐名的小吃，那应该就是重庆小面了。重庆人很喜欢吃，还评过小面50强，央视还拍了纪录片嘿小面。小面的特色就是麻辣当先，面条劲道，一碗面条全凭调料来提味儿，分清汤和红汤，可以加肉酱，好吃又便宜。早上起来随便走到楼底下找家苍蝇馆子，你会发现一群路人坐在路边的矮凳上，埋头在高凳上忘我的大口吃面。每家小店都各有千秋，人多排队的都不会太差。重庆的抄手豆花也是不能错过的美食。重庆抄手看起来和其他地方的馄饨或是云吞很像，但是你要尝过了就知道它们绝对不一样，麻麻辣辣的相当好吃。而豆花比豆腐嫩，比做小吃的豆腐花老。川渝的豆花不是甜品，而是蘸着调料吃的，香香辣辣。一般重庆人会要一碗豆花饭，再配点烧白、粉蒸肉、烧菜等等，当然还有毛血旺、水煮鱼、歌乐山辣子鸡，这些都是到重庆不得不尝的美食。很多人其实分不清楚重庆菜和川菜，

确实，这两者之间有太多的相似之处，不去细细计较，对外人来说其实是真分不清其间区别的。如果要细说，那川菜讲究的是麻、鲜、香、辣，那重庆菜的菜式别具一格，口味就超重了。比如串串，在川渝地区是不得不说的美食，重庆吃的就是热锅串串，而出了重庆，在四川各地吃的都是冷锅串串。再说火锅，重庆火锅讲究的是重辣，一般来说锅底会加70%左右的辣椒，30%左右的麻椒，这样的调配结果就是又麻又辣，口味很重。而到了成都呢，是30%的辣椒，70%的麻椒，辣度减轻，麻味加重，入口的感觉就成了香辣。简言之，重庆菜是保留了川菜中的辣，但是对于麻椒的使用却减少了很多。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描述，各位饕客是否赞同呢？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终于还是被发现了。今天老马办公室邻座的新来的工友还是问出了那个问题，前辈，为什么你的手机总是插着充电器呢？老马的眼泪一下子夺眶而出，你以为我想把手机用成有线电话吗？我那苹果六的电池现在是真的不溜啊。当然不换电池主要是因为这种老机型配套的电池确实很

0: 难找，肯定不是因为贵哈。那还有什么办法吗？我开始了调查。我们知道，如今锂电池已经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但仍不能完全满足当前和未来世界的需求。比如，电动车电池只能保证6到8年或者1000到1500次充放电的高性能寿命。比如，低温使用会加速电池变坏。比如，更换可能造成环境的污染和资源的浪费。再比如，老马的手机成了有声电话。原因就是锂电池中的活性锂离子由正极材料提供，锂离子损失消耗到一定程度之后，电池就会报废。那为什么不能像治病一样对电池也进行精准原位无损的锂离子补充，从而延长它的寿命和服役时间，而不是判定死亡报废回收呢？嘿，老马真是个大聪明啊。
1: 你做什么有学问啊？
0: 给锂电池打针就能让它重新回归到正常状态，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具有创意的想法。然而在进一步调查之后，老马发现为电池打针以补充锂离子的设想很清晰，难题在于如何对症下药。想要实现，需要分子具备严格且复杂的物理化学性质，那这样的分子机制学界尚无先例。不过这个难题被复旦大学彭慧胜院士及高越研究员团队破解了。他们通过结合 AI 与有机电化学技术，从300余万种虚拟分子中筛选出了最优的分子结构，成功获得了锂离子载体分子三氟甲基亚磺酸锂。它能够在特定电压下分解并释放锂离子，同时不留任何副产物残留，只需要通过注射的方式就能补充电池中的锂离子，让锂电池的循环次数从500到2000次提升到了12000到6000次，相当于延长了10倍的寿命。结论，那目前锂载体分子已经通过初期实验验证，预计在电池总成本中占比不到10%。那如果未来能够通过打针修复电池，让电池实现循环使用，就可以从源头解决电池大规模报废的问题，那些报废电池带来的环境问题也会因此而迎刃而解，老马的苹果六就还能再战。
2: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教育及生活，生活及教育，秉承新生活教育理念，为美好生活做准备。我是郑州市中原区新街坊小学校长张秀娟。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多角度，全方位，聚焦教育。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来人呐！来人！
3: 别动，保护案发现场。
4: 本期推荐：全员嫌疑人。
5: 为什么要用血画这尸体呢？
6: 应该是他在暗示凶手是谁吧。
4: 休假警察入住五支乡民宿，入住民宿的还有侦探小说家孟竹、流浪汉、钢琴师。随着民宿老板和女招待的双双丧命，一时之间民宿内全员身份扑朔迷离，全员皆嫌犯，全员一侦探。五支乡民宿一夜之间布满迷雾，每个人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
7: 画，
8: 你哥画的，
9: 这房间所有的画都是他画的。
7: 有了这个假设，
6: 必须要发现场。
4: Movie Time 推荐《全员嫌疑人》。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小进步。
3: 吊桥效应。研究人员让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士站在一座高70米的悬空的吊桥上，这吊桥来回的摆动让人害怕。这位女士站在桥上等着15到35岁之间且没有女伴的男性经过吊桥，她会告诉那些符合条件的男性，希望他们能够参与她正在进行的一项调查，然后向他们提出几个问题，并将自己的电话号码留给他们。还说啊，如果想要进一步了解相关情况，他们可以给这个女士打电话。然后啊，同样的试验在一座只有3米高的普通小桥上又进行了一次。最终的结果显示什么呢？经过吊桥的很多男性啊，都对这位女士产生了好感。后来大概有1/2的人给她打过电话并向她表白。然而在这个普通小桥上经过的16名男性当中，只有2个人给她打过电话。你看啊，吊桥效应就指的是当时一个人提心吊胆地过吊桥的时候，会不由自主地心跳加快。如果这个时候碰巧遇到另外一个人，那么他会错把这种情境引起的心跳加快理解为对方使自己的心动才产生的生理反应，故而对对方滋生出了爱情的情愫。当我们处于危险情境当中的时候，会不由自主的呼吸急促，心跳加快。但如果这个时候遇到了一位异性，我们很自然的会将这些生理上的表现归因为都是这个异性导致自己意乱情迷，因为我们通常不愿意承认自己当时只是纯粹的害怕而已。我们在生活当中或者是影视剧当中经常会看到类似的场景，比如说一个漂亮的姑娘被几个歹徒劫持，这个时候突然出现一个人出来英雄救美，于是最后这个姑娘就和英雄在一起了。为了躲避危险，一男一女拉着手在街上狂奔，并且随后彼此之间的感情就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玩过山车或者是看恐怖电影的时候，年轻的情侣就会靠得更近。所以说，如果你对一位异性有好感，想要与其有更进一步的发展，那就要多与其做一些惊险刺激的事情，比如说爬高山、玩过山车、看恐怖电影等等，这些都可以增进你们之间的感情。不过我们需要提出的是，如果我们在一种危险的情境当中对异性产生了好感，或者是觉得自己心动了，那真的是要认真的思考一下的，这种心动究竟是吊桥效应在发生作用，还是真的动心了呢？很多时候心动不一定是爱情，如果我们不能确定，那最好还是别着急着做决定，先离开那个人几天，让自己清醒一下，再做最后的决定吧。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

0: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
2: 请你下单成功，
1: 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0: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3: 你好，我是优爸。这节的优爸日记，咱们来说一说怎样才能提高孩子的专注力。首先啊，就是要切断电子产品对于孩子的影响。随着现代媒介以及新技术的发展，手机、电视这些电子产品不断更新，对于孩子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现在好多孩子都喜欢玩手机、打游戏、看电视，这些啊都是典型的被动型注意。孩子一旦被动被吸引，就无法主动思考，而学习却是一个相反的过程。其次呢，就是调整家庭的养育方式。一种情况是家长陪读陪写，孩子会想到旁边有人，会影响到注意力的集中，加上有的父母陪读陪写的过程难免不发动情绪，导致孩子注意力更加难以集中。另一种情况是孩子独自学习或者是写作业或看书，家长关心孩子的健康，经常给孩子递水送水果等，这也会打断孩子的注意力，造成孩子学习时间碎片化，不能保证学习效率。再次啊，就是打理好学习环境。对于本身专注力欠缺的孩子，建议父母给孩子一个舒适、简单、干净、简洁的学习空间，比如提供学习的房间不出现平板、手机、电脑这些电子产品，学习的区域只摆放和学习有关的书籍、资料和工具，写作业的书桌上只摆放相关课程的书本、纸和笔。最后，让孩子可以充分地感受专注的愉悦感。因为孩子大脑神经系统发育尚不完善，兴奋和抑制的功能还不能完全配合，导致很多事情还没有开始做就已经分神了。父母要做的就是多给孩子去尝试独立完成一件事情的机会，比如玩积木的时候，孩子搭成一个样品，给孩子一些夸奖鼓励，比如独立完成作业以后，先赞许他的劳动成果，再巧妙地给出一些他可以做得更好的建议。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0: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今十万个为什么。
3: 噩耗啊，老马又要降工资了。那这次的理由是头看到了中科院发布的最新消息，中国科学家已经能把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合成白糖了。他说，我们以后喝西北风就行，没必要发那么多钱。老马很气愤，也不相信这项技术真的能成，于是我开始了调查。我们知道，人们通常获取蔗糖的途径就是种地，比如种甘蔗、种甜菜。因为只有通过植物的光合作用，依靠着叶绿体才能够合成葡萄糖。这个过程有多麻烦，不必多说，并且需要适宜的土地气候，还要等作物长好了收割提炼，怎么可能说合成就合成了呢？但是老马找到了这条消息的来源，中国科学院的两个所，大连化物所和天津工生所。二氧化碳变白糖，说起来其实也很简单，就两步。第一步，把二氧化碳变成甲醇；第二步，把甲醇变成白糖。前面这步是大连化物所李灿院士团队的成果，那后面这一步就是天津工生所团队的成果。那现实情况是，前面我们也说了，自然界中二氧化碳变成糖，本质上是在植物体内靠某些化学物质产生化学反应的结果，这种物质就是酶。从甲醇到葡萄糖的前体差不多需要五个步骤，到果糖差不多六步，再到蔗糖还需要四步，每一步都需要特定的酶。所以想要摆脱植物光合作用，科研人员就需要在海量的植物当中寻找合适的生物酶。团队成员进行了非常广泛的筛选，从数百种酶原件当中选出了最终需要的100多个候选者。经过数千次组合适配测试后，他们最终确定了那最棒的7个。不仅如此，科研团队还从碳素缩合、异构、脱磷等酶促反应入手，用人工方式改造自然来源酶催化剂的催化特性，大大

0: 高了该过程的碳转化率，让糖的获取时长实现了从年到小时的跨越。比如在实验室，科研人员仅用了约17个小时，就高效精准地获得了葡萄糖、阿洛酮糖、塔格糖、甘露糖4种己糖。因为整个生产过程里面用的都是大自然里面存在的酶，而且最终生产出来的也是真正意义上的蔗糖，所以说它肯定是能吃的。自此，老马彻底相信了，头并没有骗我们。但是你降工资这个事儿，咱们就得好好说道说道了，是吧？结论，这项研究的意义远不止于成功合成蔗糖。它搭建起的体外生物转化平台不仅合成了低分子量的淀粉、纤维寡糖等功能糖产品，而且产物得率颇高，过程中得到的甲醇又可以转化成燃料，一旦发展成熟，甚至能够改变人们靠耕种和开采获取能量的现状。更何况它还是一种能够更快更多消耗二氧化碳的过程，所以让我们大家一起期待吧。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想象一下，当你兴冲冲地打给好友，
1: 我跟你说啊，我今天真的是太
2: 在忙，我先挂了啊。
0: 或者

0: 输入又删除改了好几次，好不容易决定发过去的那条充满想念和关心的小作文，等了好久才收到一个
1: 好。
0: 有没有发现，每一个被急匆匆挂断的电话，每一条简单敷衍的回复，都会让你的孤单和无助感瞬间飙升。而这些可能都是现实生活中他们经常从最亲近的人那里收到的。
2: 哎，闺女，变天了啊。
3: 哎，妈，我在开会，先不说了啊。
4: 爸爸今天去钓鱼，钓上来好大一条，等你回来给你做着吃。
3: 嗯。
0: 作为他们最关心的人，请给他们多留一些时间，别做那个让他们更孤单的人。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7: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的搅入到一场激烈的争斗，最终他们决心要寻回自己的故事。
1: 算命的说我是一将功成万骨枯，不过我不同意啊，我认为出来混的是生是死要由自己决定，路怎么走让你们自己挑。
0: 2003年，影片获得了第22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奖、第40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影片等奖项。梁朝伟凭借这部电影也获得了第22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的奖项。《无间道》是几位杰出的艺人和一帮高明的商人以及用心良苦的故事高手，用命运和职业的格局码出换体思维，在好人坏人之间追问有理，最终幻灭在规则底线。更难得的是，没有以往港产影片当中一夫当关万夫莫敌的愚蠢花巧和卖弄。
2: 有什么好介绍的？这波标准港产货10000多，加上1000多的本地线，比得上10几万的欧洲货，高音甜，中音准，低音沉，总之一句话就是通透。

0: 印象最深刻的台词往往是最简短的语言，同样也是最有力的表达。让人欣慰的是，在《无间道》当中，我们又看到了这一幕。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合情却合不了法，有很多事情合法却又不合情，对普通人来说到底如何选择，确实是头疼之极。
1: 给我一个机会。
2: 怎么给你机会？
1: 我以前没得选择，现在我想做一个好人。
2: 好，跟法官说，看他让不让你做好人。
1: 那就让我死。
2: 对不起，我是警察。
1: 谁知道？
0: 一个理智永远胜于感情的卧底警察，面临严峻考验的时候，脱口而出的“对不起，我是警察”，我觉得这句台词没有噱头，没有作秀，应该是非常符合逻辑的。短短的这句话，衍生出来的意思很深，也很无奈。我相信你有做好人的愿望，我也很想帮助你，让你成为一个好人。但是，对不起，我是个警察，我必须向警署负责。而你是不是好人，法官自然会有交代。其实，接下来的一句台词更加精彩。对方回答：“谁知道？”这是《无间道》的点睛之笔。当然，高度发达的时代自有不凡之处，衍生出来的文化也更是千姿百态。熙熙攘攘的人流和水泥森林当中，恐怕没有人会了解你的恐惧。现实的景状就是生活摆下来的苦楚局面。《无间道》就是这么个故事。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2: 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3: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1: 香。
4: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1: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5: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6: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7: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这是唐代诗人王昌龄的作品《出塞》。

收录在部编版四年级语文上册。唐代诗坛有个非常著名的派别塞外诗派，它的代表人物就是王昌龄，而出塞是王昌龄早年赴西域时所作。一句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可谓是脍炙人口，家喻户晓，既抒发了对汉代抗匈名将卫青、李广的崇高敬意，也借阻挡游牧民族于阴山之外，来彰显自己的英雄主义情怀和对理想的壮志雄心。诗中提到的阴山在很多传世作品中都出现过，比如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路使阴山北、迢迢雨雪天等等。阴山之所以有名，是因为在历史上它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它是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势力争夺的前沿阵地。而当时的王昌龄处在唐朝中期，漠北的突厥时常会越过阴山侵扰中原，所以阴山山脉作为一个天然屏障，历史上对于中原王朝是非常重要的。阴山山脉是中国北部东西向山脉和重要地理分界线，它位于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中部，东西走向属于古老断块山，大体包括了塞尔腾山、大青山、乌拉山、狼山等山脉，海拔一般在2000米以上。阴山是传统中原政权和北方游牧民族政权的天然文明分界线，阴山和黄河在陕西宁夏境内组成的河套平原也就成了两者都想要抢夺的重点。我们从西北地区的地形图就能够轻松发现，黄河在陕西西北和宁夏一带形成了一个类似几字的水系区域，其中内口中有大量的肥沃的冲积平原，这里就是河套平原。和阴山以北的苦寒之地不同，河套平原对于游牧文明下的几乎所有部族政权来说，无疑是真正的塞上江南。北朝著名的民歌《敕勒川》就给出了最真实的写照，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对于游牧民族来说，只要能够占据阴山山脉，河套地区就会唾手可得，就可以轻轻松松兵临长安城下。而对于中原王朝来说，如果失去阴山，则意味着门户大开。阴山不仅存在于历史当中，更是很多人向往的旅游胜地，但是整个阴山山脉东西走向太长了，如果想要来阴山玩，不管是自驾还是跟团，都可以考虑两个重点城市来玩，一个是巴彦淖尔市，一个是包头市，这是游览阴山的两个重要城市。到巴彦淖尔可以看到阴山山脉西段的狼山部分，这里有阴山岩画、秦长城、荒漠草原、河套平原，还有少数民族文化等等。而在包头可以看到阴山山脉的中部部分，包括塞尔腾山和大青山，这部分山脉春夏季植被覆盖会更多一些，景色显得更加丰富，包括大青山、沙化草原、敕勒川、黄河文化的河套平原、沙漠风景响沙湾等等。在这里你可以很全面地了解草原游牧文化，也可以一睹阴山山脉的绝美风貌。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作为一个资深信息工作者，保守信息秘密一直是老马的行为准则。作为每天处理信息的主要工具，手机就是我保守秘密的重中之重，所以防偷窥膜就是我的标配。但是信息是保住了，可老马这双眼睛是保不住了，度数已经超过600了。那问题的症结很明显，就是防窥膜。但是背后的原理是什么？老马开始了调查。在一通冲浪之后，老马发现和我同病相怜的人还有很多。比如这位发帖的朋友就说，在2023年5月使用防窥膜之后，仅在2个月的时间里，原本没有近视的眼睛度数就已经达到了300度，1年后甚至达到了475度。那还有这位，使用防窥膜2-3个月之后，他开始感到快要失明，眼前似乎总有暗影，角膜也经常充血发红。更严重的说，使用防窥膜之后出现头痛、眼疲劳和头晕等症状，甚至需要药物缓解，持续的时间长达数月。究竟是怎么回事？防窥膜真的会损害视力吗？这就要从防窥膜的工作原理来看。它就像家里的百叶窗，通过调整角度控制光线一样，工程师们在薄膜当中嵌入了微小的垂直百叶窗结构，让光线只能沿特定方向传播。从正面看屏幕清晰，从侧面看却是一片模糊甚至全黑。尽管微百叶窗技术在隐私保护上表现出色，但其对屏幕显示性能的改变也确实对用户的视力产生了影响。这种技术将屏幕的可视角度压缩至30度到45度，改变了光线的传播路径，就像给眼睛戴上了镣铐。首先，亮度衰减30%到50%。第二，频闪频率倍增，防窥结构导致光线折射异常，加剧调光频闪，还有色彩严重失真。根据实验测试显示，防窥膜会使色域覆盖率下降18%，这相当于让人在雾霾天里费力读书。那实验也表明，这种条件下，受试者识别字符的时间会增加30%，错误率上升20%。为了应对这种恶劣环境，我们的眼睛就开始过载运转。当环境光为200 lux 时，使用防窥膜的手机屏幕亮度需要提升到400尼特才能保证可视性，而正常的建议值只有150到250尼特。你用手机的时间也会不自觉地再度延长。

0: 好的眼睛，您总让他超负荷加班也不行啊。结论，目前各国尚未出台防规模光学安全标准，而根据复旦大学光电研究院2023年的实验验证，市面上76%的防规模紫外线阻隔率不达标，31%的产品存在光学畸变。反正老马我以后是不会在大庭广众之下用手机了，只在蹲坑的时候看手机来保证信息安全。不过呀，这眼睛倒是舒服了，就是腿有点受不了，还是少玩手机吧，与君共勉。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真正的成长总是源自内心的感悟，或是阅读经典时的感同身受，或是撞了南墙后的悔不当初，但绝对不是被说教。我是郑州一中国际城中学执行校长万亚楠。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书香河南，一起读书吧。你好，我是李成，欢迎来到有声领读。如果您喜欢今天听到的书，请购买正版，支持创作者与作者，让书香延续。在上一期有声领读中，我们跟随着牛村的小朋友牛宝和他的爸爸牛奔走进了红旗渠纪念馆，看见了那段镌刻在石壁与人心里的英雄史诗。今天我们将目光投向牛宝生活的村子牛村。牛村啊，位于太行山下红旗渠纪念馆不远处，全村几乎人人姓牛，听起来像是个戏谑的名字，但这却是一个沉甸甸的称呼。在这片曾经干旱少雨的土地上，村庄的名字往往直接反映了人们的心声。孟水村、林水村、盼水村，一个个村名里都藏着一滴滴盼望已久的水。而牛村的孩子从小就听惯了这样的故事，祖祖辈辈打井挑水，望天等雨，最严重时一瓢水要分三家用。牛宝小时候常听爷爷说，咱村里人呢，最早盼水，后来就开始盼自己能修水。这句修水的愿望正是红旗渠的起点。上世纪60年代，为了改变临县，也就是如今的林州市十年久旱水贵如油的困境，十万临县儿女不等不靠自力更生，硬是在太行山腰间修出了一条长达1500多公里的人工天河。这就是红旗渠，它不仅改变了一方水土，也铸就了一代人的信念和性格。今天我们要共读的这部分内容就是牛村的故事这样一个片段。牛宝在听完这些故事后，第一次意识到，讲述家乡的故事不能只是讲给别人听，更是讲给自己听，讲给那个正在寻找根与魂的小小自己。让我们一起翻开石头的歌唱，去听一听太行山下的牛村是如何在干旱中学会仰望，又如何在仰望中生出力量的。牛宝家祖孙三代一直住在山下的牛村。牛村是离红旗渠纪念馆最近的一个村子，坐落在离红旗渠纪念馆不远的山凹下，拐过一座山头就能看到牛村的全景轮廓了。牛村里大多数人姓牛，村里流传有一个同属打锅牛的传说。这个打锅牛啊，并非指某一种牛的名字，它讲的是一个饱含命运转折的牛姓家族的故事。传说在元朝，蒙古贵族歧视汉人，当时牛家的始祖叫牛川，那会儿任洪洞县令，清正廉洁，深得人心，家族兴盛，共有兄弟18人。但好景不长，元末农民起义爆发，牛家也成为被冲击的对象。牛川就提议牛氏兄弟们各自逃生，但牛家兄弟们不愿分离，商量后决定将一口铁锅打成18片，一人拿一片，

0: 作为日后认亲团聚的凭证。他们带着家眷和锅片，含泪散去，各自逃生。牛宝家的祖上属于逃到现在林州市的一支儿。牛宝记得爷爷还给他哼过一首童谣，上有边，下有尖，六寸长，八寸宽，重量一斤三钱三，说的就是祖上的这一锅片儿。这也是流传在林州市数百年的牛氏锅片儿歌。在全市许多地名里，有个起名的规律，缺啥补啥。因为村村缺水嘛，很多村庄的名字起的便和水有关联，如孟水村、林水村、盼水村、响水村、水满庄。从记事儿开始，牛宝听爷爷讲过许多和水有关联的故事，其中有一斗泉的传说。斗啊，是旧时人们日常装粮食的计量工具。爷爷说过，斗也是一种计量单位，十升是一斗，不过现在都不使用了。牛宝那天在纪念馆就看到摆放的一件粮具，林梦姐姐介绍时说，这个叫斗。村东有个山泉叫一斗泉，相传天上有一条小青龙，看到这里缺水，它要降落在人间去下一场大雨，可自己能量太小了，最后也只能变成一条小溪。小青龙藏在大山里，慢慢地滋润出一些水来，涓涓细流汇成了一斗泉。泉眼是一方天然泉口，大小如斗粗细，一年四季清泉不断。过去出入太行山的行人和商队来到此处已经人困马乏，多是停下来就地饮水。奇怪的是，这个一斗泉里啊，人少时流出一斗水，人多时呢也是流出来一斗水。那泉眼儿啊，不急不慌，不论人多人少，就流出一斗水。村民们想能多喝水，让更多人喝，造福全村甚至全县，于是便在泉边修了一座小庙，叫青龙庙。每月初一十五来人最多，香客们磕头烧香，感谢小青龙恩赐清水，同时啊，期待龙王爷能带来风调雨顺，年年给村里送来一副好年景。牛宝常常听爷爷讲的另一个传说，是马刨泉的故事。村西有一个泉眼儿，叫马刨泉。传说当年皇帝刘秀被王莽追赶，骑着一匹马沿着山里的羊肠小道逃命，一路上人困马乏，来到牛村时，刘秀渴得奄奄一息，躺在地上喊，我要渴死了。那匹马听到主人的话语后，为了救主人，急忙在附近寻找水源。马很有灵性啊，它开始闻山地，它能感觉到哪一片洼地湿润，哪一片能出水。他不停地刨土，刨出石头，刨出泥浆，最后马蹄都刨出鲜血了，终于刨出来一汪清泉水。泉水涌出，算是救了刘秀一条命，可那匹马却倒下累死了。人们为了纪念这匹马，便把泉眼命名为马刨泉，村子也随着叫马刨泉村。牛宝听到这些传说后，马上对爷爷说，爷爷，编这些传说的人都是想有水喝呀。
1: 嘿，爷爷夸奖孙子牛宝会分析，对，实际上啊，是在证明一个地方缺水。

咱这里啊，村村都缺水。爷爷问牛宝，你知道现在咱们吃的水是从哪里来的吗？牛宝要逗爷爷一下，说都是从自来水公司来的，逗得爷爷哈哈大笑。这牛村的历史上出能工巧匠多，有木匠、瓦匠、铁匠、铜匠、泥水匠，会断石头的石匠最多。外村人说呀，牛村人盼水最心切，牛村的牛铃和其他村的响声都不一样。牛村的牛铃声里有水声，带着清水流动的声音。哎，就说铜匠吧，铜匠在打造牛铃时会在里面放一块生铁，牛走起路，牛铃就发出流水的声音，流水声音越响亮，传得越远，还能传到龙宫里，让龙王爷听到。龙王爷听后，就会给牛村下丰沛的雨水。这些传说呀，都带着水声，还给牛村赋予了一层传奇色彩。牛宝知道，几百年过去了，最后送来水的并不是龙王爷，是林州人修了红旗渠，水源才丰沛了。牛宝爸爸的电商公司开得很成功，网店和实体店相结合，公司推销产品时还会借势。牛村产的山货新鲜，都是时令货，有太行山里的山核桃、山菊花、山蜂蜜、山酸枣、山柿子。牛宝爸爸宣传山货时和别人不一样，他别出心裁，比如推销本地矿泉水时打出的广告是，牛村名字尽管没有带水字旁，但清脆悦耳的牛铃声里回荡着山泉的旋律。嘿，这就给人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好像只有他这里的水才有微量元素，引诱的大家都想去喝一口有响声的水。牛宝妈经常笑地说，我喝着也没听到有声响啊。您刚才听到的是书香河南有声领读，由大象出版社出版，冯杰创作的《石头的歌唱》。书香河南，感谢聆听。

0: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0: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2: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花神的梯子》，作者胡兰兰，它是由广西出版社在2019年6月出版的。这本书是著名诗人兰兰的第一部读书随笔集，涉及兰波、狄金森、艾略特、雅各泰、辛波斯卡等40位享誉世界的诗人作家。书中所收录的文章绝大多数对世界范围内的作家作品的深度解读，其中有多位已经确定文坛地位，享有世界声誉，为中国读者所熟悉的作者，也有个别进入作者的阅读视野中但还没有被大规模译介的作家作品。
0: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花神的梯子这一本书的作者兰兰。花神的梯子这个书名

0: 来自法国大诗人勒内夏尔的诗篇。这本书收入了我在近十年间发表在诸如《新京报》《南方都市报》《京报》的《深港书评》等报刊杂志上的书评文章，写到的诗人和作家将近有40位，其中呢获得过诺贝尔奖的诗人作家有7-8位。当然了，和其他任何奖项一样，在我看来，任何奖都不是文学杰作的唯一的绝对的标准。这本书里写到的其他的诗人和作家也都是闻名世界的大师和开一代新文风的卓越的创造者。
1: 对于大众熟悉的作品，作者侧重从文本出发，旁征博引，同时结合自身的阅读经历和阅历，用诗一般的语言写出不一般的纵深感。对于还未曾进入普通读者视野的著作，作者独具慧眼，辨识出这些作家未被更多人发现的卓越和伟大，客观中肯而热情洋溢。
0: 在《花神的梯子》这本书中，还有几篇写到了我们中国读者不太熟悉的诗人和作家，被誉为澳大利亚灵魂的托管人，也是一位诗人，叫莱斯马雷。还有每次外出旅行住在酒店都会带着逃生绳子的荷兰作家诺特伯姆，还有我特别喜欢的西班牙诗人洛尔加等等。这本书里还选了几位女诗人和作家，他们在西方国家呢个个都赫赫有名。除了这个女诗人辛波斯卡和赫塔米勒，他们俩获得过诺贝尔奖之外呢，还有一位获得过艾略特奖的女诗人达菲，擅长写精怪故事的安吉拉卡特，以及小说家莫妮卡马龙。不仅如此呢，伊朗的著名电影导演阿巴斯这次呢也是以一位诗人的身份入选了本书的一章。
1: 这本书是关于书的书，热爱文学的读者可以从中寻找到心仪的作家和诗人，跟随诗人兰兰的笔记，探寻这些文学大师充满传奇的经历和他们天才的创作秘密。
2: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3: 诗人阿巴斯的凝望，作者兰兰。有一段时间，至少有2-3年的时间，无论是出差还是在家中度过我那沉闷枯燥的书斋生活，身边总是放着一本古波斯诗人鲁米的诗集，在春天走进果园。这本诗集由出版人寄给我，并嘱咐我要写一篇书评。让我感到十分愧疚的是，尽管这本诗集几乎被我翻破了，书页上密密麻麻地写了很多心得和感受，最终也没能成篇。这是因为鲁米的诗并不像表面上看上去那样通俗易懂，苏菲神秘主义的宗教深意使得评说他们绝非易事，和诗里所呈现的炙热情感相似，这些诗更能够引人进入爱之迷醉的体验，而几乎拒绝评说。有位和我一样喜爱鲁米的朋友曾经给我下载了鲁米英文版的诗集，我对照汉译找出尚未翻译的那些篇章，翻着词典自己偷偷译出了20余首。这些几乎属于隐私的举动，只是说明我极其喜爱中古时期的波斯诗歌。在10世纪到15世纪的500年中，出现了多位为世界文化做出极大贡献的杰出波斯语诗人，至今仍在滋养着后世人的心灵。因此，当读到伊朗诗人阿巴斯的诗集的时候，我能够辨认出这些精短的诗句里流淌着的嘎扎勒、柔巴依和对句的古 古老文化的血液。如果有人说阿巴斯把他的长诗结构能力献给了电影，我并无异议。不过说阿巴斯的电影更是来源于他作为一个诗人的生命底蕴，可能更适合。这本《一只狼在放哨》尽管是由短诗组成，但里面显然有一些长诗因素的线索隐藏在其中。同一主题的观察对象分散在厚厚一本诗集的各处，你总会在后面不断地与它重逢。这些主题非常明显，关于当代的伊朗乡村的变迁，对某些植物随着四季轮回产生变化的观察，对不起眼的昆虫的思索，对普通人日常生活中习惯性举止令人震惊的深层揭示，对乡野景物持续的关注等等，都在他的诗中得以呈现。和他古老的伊朗诗人前辈强烈的宗教倾向不同，阿巴斯很少在诗中表达他对宗教的看法，他对生命和生灵的爱与悲悯深藏在诗句的背后，甚至古老的袄教对火的崇拜也能在他很多描写石榴的诗句当中传达出来。
1: 本期读书人亮宇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1: 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这是唐代诗人孟浩然的作品《宿建德江》，收录在部编版《人教语文六年级上册》第一单元。孟浩然，襄州襄阳人，世称孟襄阳，而因他未曾入仕，又被人称为孟山人。孟浩然是唐代著名的山水田园诗人，他的诗格调清新，细细品读之后，还能感受到诗人在隐逸与出世的矛盾中产生的一些复杂情感。《宿建德江》就是孟浩然的代表作之一，这是他进京赴考失败后漫游越地时创作的一首五言绝句，文字优美，清新自然，也抒发了他在羁旅困顿中的思乡之情。这是一首刻画秋江暮色的诗，更是唐人五绝中的写景名篇。建德在唐代是睦州州治，经过历史变迁，现在是杭州市下辖的县级市，它位于浙江省西部钱塘江上游，而建德江就是指新安江流经建德西部的一段江水。说到建德江或者新安江再或者富春江，看似这是很多条江水，其实都是同一条江，它们都属于钱塘江，在不同的地区被赋予了不同的名字。钱塘江古称浙，全名浙江，又名之江，一般浙江富阳段称为富春江，浙江下游杭州段称为钱塘江。钱塘江最早建名于《山海经》，因为流经古钱塘县而得名，是吴越文化的主要发源地之一。钱塘江是浙江省最大的河流，浙江省也因它而得名。钱塘江有南北两个源头，北源新安江，南源马金溪。南源和北源的源头又都在今天的安徽省休宁县，所以自源头起，它流经安徽和浙江两省。而钱塘江潮又被誉为天下第一潮，是世界一大自然景观。它是天体引力和地球自转的离心作用，加上杭州湾喇叭口的特殊地形所造成的特大涌潮。每年农历8月18，钱塘江涌潮最大，海潮来时声如雷鸣，排山倒海，蔚为壮观。而最近钱塘江的一道罕见奇观交叉潮更是引发了全国的关注，两股潮水十字形交叉撞击，堪称罕见的奇观。交叉潮是由于长期的泥沙淤积，在江中形成了一个沙洲，沙洲把从杭州湾传来的潮波分为了两股，也就是东潮和南潮，两股潮头在绕过沙洲后就交叉相抱，呈现出海面雷霆巨，江心瀑布横的壮观交叉潮景象。观看交叉潮的绝佳地点在距离杭州湾55公里处有一个叫大缺口的地方，而如果想观看钱塘江大潮的话，最佳的地点是在海宁市的盐官镇，观潮的最佳时间是每年的农历8月15到8月18。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以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0: 横平竖直接风骨，铁纳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2: 你好，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今天我们来说说刀枪的刀这个字。刀象形字，小篆的字形呢像刀的形状，汉字的部首之一，本意啊指的就是古代兵器的名称，在很多的文献当中都有提到刀。说文解字当中说刀兵也，象形，释名当中说刀也，以斩伐盗其所乃击之也。而说到刀这个字，在中国的历史长河当中，刀的地位自然不用多说。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党棍槊棒拐子流星，十八般兵器分九长九短，刀居九短之首呀，人称百兵之胆。人类用刀的历史那是非常之久远了，从原始社会开始，人类就把石头、蚌壳、动物骨头磨制成刀，用来切削劈柴。石刀锋利坚硬，劈砍方便，蚌刀、骨刀轻便锋利，削皮切割正好。当时的刀啊还是工具，与笔合称为膳食器，也兼作防身武器。而剑脱胎于狩猎的短矛和石笔，是进攻武器。商周时期，青铜冶炼技术出现，人们开始用铜锡合金制作青铜刀剑。含锡高的青铜硬度高，适合做刃；含锡低的青铜柔韧性好，适合做戟。商朝的青铜刀体型小，刀身宽，刀刃向上翘。西周出现大刀，刀身加长，刀脊厚实，刀柄处有扁圆形的环，称为环柄刀。汉代中期，刀剑制作工艺出现了重大突破，著名的百炼钢技术成熟起来。工匠们将钢铁反复折叠锻打，使其内部杂质析出，有的折叠20次、50次，甚至多的高达上百次，故称百炼钢。刀这个字，今天我们先分享到这里。想了解更多，欢迎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加入我们。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我们下期再见。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2: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3: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1: 香。
4: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1: 不是，咱说

0: 睡觉的事儿呢？
1: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2: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
3: 那些年，老师带领我们一起朗读，小小年纪却已经感受到文字背后的力量，听见书中的信仰。梅兰芳先生是闻名世界的京剧表演艺术家，他在舞台上唱旦角，为了演出的需要，总是把胡须剃得干干净净的。但他的一生中有几年却是留着胡须的。
2: 梅兰芳蓄须出自四年级语文上册。在抗日战争时期，占领上海的日军想利用梅兰芳的影响粉饰太平。梅兰芳获悉后，通过避居香港、蓄须、注射疫苗等方法，一次次拒绝了日本人的邀请。
3: 拒绝的借口都用尽了，梅兰芳最后只能蓄须明志。长期不演戏，没有了经济来源，又要养家，梅兰芳宁可卖房度日，也绝不在日本侵略者的统治下登台演出。
2: 梅兰芳蓄须明志，表现了一代一豪不屈不挠的刚强骨气，充分显示出了他强烈的爱国思想和崇高的民族气节。这件事成为神州大地感人的佳话，在中华儿女中广为传颂。
3: 当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消息传来时，梅兰芳当即剃了胡须，高兴地向大家宣布：胜利了，我该登台演出了。作为艺术家，梅兰芳先生高超的表演艺术让人喜爱，他的民族气节更令人敬佩。一篇文字重温催人奋进的力量。
4: 河南教育广播，
5: 河南教育广播，
4: 大手拉小手。
6: 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7: 凉州词，王之涣。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鉴赏，周啸天。据唐人薛用若《集异记》记载，开元间，王之涣与高适、王昌龄到酒店饮酒，遇梨园伶人唱曲宴乐，三人便私下约定，以伶人演唱个人所作诗篇的情形定诗名高下。结果三人的诗都被唱到了，而朱伶中最美的一位女子所唱则为黄河远上白云间。王之涣甚为得意，这就是著名的齐亭画壁故事。此事未必实有，但表明王之涣这首凉州词在当时已成为广为传唱的诗篇。诗的首句抓住自下向上、由近及远眺望黄河的特殊感受，描绘出黄河远上白云间的动人画面。汹涌澎湃、波浪滔滔的黄河竟像一条丝带以里飞上云端，写的真是神思飞跃、气象开阔。诗人的另一名句"黄河入海流"，其观察角度与此正好相反，

是自上而下的目送，而李白的《黄河之水天上来》《将进酒》当中的，虽然也写观望上游，但视线运动却又由远及近，与此句不同。《黄河入海流》和《黄河之水天上来》同是着意渲染黄河一泻千里的气派，表现的是动态美，而《黄河远上白云间》方向与河的流向相反，意在突出其源远流长的险远仪态，表现的是一种静态美，同时展示了边地广漠壮阔的风光，不愧为千古奇句。次句一片孤城万仞山出现了塞上孤城，这是此诗主要意象之一，属于画卷的主体部分。黄河远上白云间是它远大的背景，万仞山是它靠近的背景，在远川高山的反衬下，意见此城地势险要，处境孤危。一片是唐诗习用语词，往往与孤连文，如孤帆一片，一片孤云等等，这里相当于一座，而在词采上多一层单薄的意思。这样一座漠北孤城当然不是居民点，而是戍边的堡垒，同时暗示读者诗中有征夫在。孤城作为古典诗歌语汇具有特定含义，它往往与离人愁绪连接在一起，如杜甫的《秋兴》当中，魁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还有王维的《送韦平氏》，遥知汉使萧关外，愁见孤城落日边等等。第二句孤城意象先行引入，为下两句进一步刻画征夫的心理做好了准备。诗起于写山川的雄阔苍凉，成以戍守者处境的孤危。第三句忽而一转，引入羌笛之声。羌笛所奏乃折杨柳曲调，这就不能不勾起征夫的离愁了。此句系化用乐府横吹曲词折杨柳歌词，上马不捉鞭，反折杨柳枝，叠作吹长笛，愁杀行客儿的诗意。折柳赠别的风习在唐时最盛，杨柳与离别有更直接的关系，所以人们不但见了杨柳会引起别愁，连听到折杨柳的笛曲也会触动离恨。而羌笛句不说闻折柳，却说怨杨柳，造语尤妙，这就避免直接用曲调名，化板为活，且能引发更多的联想，深化诗意。玉门关外春风不度，杨柳不青，离人想要折一只杨柳寄情也不能，这就比折柳送别更为难堪。征人怀着这种心情听曲，似乎笛声也在怨杨柳，流露的怨情是强烈的，而以何须怨的宽解语委婉出之，深沉含蓄，耐人寻味。这第三句以问语转出了如此浓郁的诗意。末句春风不度玉门关，也就水到渠成，用玉门关一语注诗，也与征人离思有关。后汉书班超传云，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所以末句正写边地苦寒，含蓄着无限的相思离情。如果把这首《凉州词》与中唐以后的某些边塞诗加以比较，就会发现此诗虽极写戍边者不得还乡的怨情，但写得悲壮苍凉，没有衰飒颓唐的情调，表现出盛唐诗人广阔的心胸。即使写悲切的怨情，也是悲中有壮，悲凉而慷慨。何须怨三字不仅见其艺术手法的委婉蕴藉，也可看到当时边防将士在乡愁难禁时，也意识到为国戍边责任的重大，方能如此自我宽解。
也许正因为凉州词情调悲而不失其壮，所以能成为唐音的典型代表。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0: 言传身教就是最好的教育。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2: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1: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3: 自纳哈出后，关同劝降之名是传遍蒙古啊，但凡有此人出入的消息，蒙古各部都如临大敌，唯恐被认为暗通明朝，那可真是跳进盆海也洗不清了。偏巧这关同啊和这奈尔卜花交情很深，当年好友此刻相见，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啊。照例这关同先讲了一通明军的政策，如优待俘虏等等等等，然后把形势摆在奈尔卜花面前，顽抗到底，死路一条啊，兄弟啊。其实啊，也不用关同说的太多，营外的明军磨刀的声音都听见了，再不投降，磨刀石啊就要换成自己脑袋喽，这个城下之盟不签不行啊。奈尔卜花决定投降，他和这关同一起去朱棣的营中办理投降手续。这位北元的太尉对自己的对手朱棣有着浓厚的兴趣和好奇心，时机判断如此准确，行动如此迅速，这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让他意外的是啊，一进大营，朱棣竟然以招待贵宾的礼仪来款待他，亲自到营外迎接。奈尔卜花不知所措呀，手忙脚乱，搞了半天才想起自己是来投降的。他小心翼翼地提出了几个保证士兵、人身安全之类的条件。朱棣呢，表现得十分大度，不但答应了他这些要求，还设宴款待了奈尔卜花。奈尔卜花万没想到啊，向朱棣投降还这样有面子，有这样的好的待遇，十分感动，马上回营召集人马列队投降。就这样，这个燕王朱棣人生中的第一次表演落幕了。他不费一兵一卒歼灭了北元军的主力，完成了战略目的。他在这次演出中表演堪称完美，连投降的奈尔卜花都十分敬佩他，认为他是一个宽宏大量的人。史料上记载朱棣啊就是如此。那么简单看上去呢，这似乎只是一次平常的战役经过，但我们细读之后却有毛骨悚然之感，这个朱棣实在太可怕了。朱棣的可怕之处不在于他俘获了多少敌人，而是在于他在这次军事行动中所表现出来的素质和心智。他带领数万名兵士远涉千里，冒雪顶风，历经千难万苦才找到敌人。这就好比寻宝中一群海盗费尽劳力疲惫不堪，终于找到了宝藏。相信所有的人在这个环境下都会极度兴奋，哇，就要发财了，命运即将改变。当时的朱棣呢也是如此，他千辛万苦找到了敌人，而此时的敌人也不堪一击，只要下个简单的命令，敌人就会被击溃。然而他却没有这样做。这就好比海盗们找到了藏有宝藏的海岛，打开箱子看见了无数的金银财宝，头领却突然发话，大家都回去吧，把财宝留在这里，明年再来取。

如果有哪个不开窍的头目敢这样说，只怕早就被部下收拾了。简单的占有是小聪明，暂时的放弃才是大智慧。朱棣为了这一刻等了很久啊，眼看胜利就在眼前，自己的能力终于得到了展现的机会，父亲也会另眼看待，这是多么大的诱惑呀。然而他放弃了，虽然是暂时的，他没有理会磨刀霍霍的部下催促，没有下令去砍杀那些目瞪口呆的援军，他暂时放弃了自己将要获得的荣耀。这需要何等的忍耐力和意志力啊，这才是朱棣真正的可怕之处。朱棣，一个能够忍耐的人，朱棣，一个能够抑制自己欲望的人。不要小看这远征中的插曲啊，如果你进行仔细认真的分析，就可以从这件事情中获得朱棣的性格秘密。在史料中啊，关于朱棣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记载，也代表着他两种面孔。一种是仁慈和善，他经常和蜀地的老百姓在一起，为他们主持正义，爱民如子。那么另一种呢？另一种是残暴杀戮，用油锅烹死不服从他的大臣，杀灭他们所有的亲属。这似乎是矛盾的，同一个人怎么会有这样截然不同的两种表现？然而这些都是史实。那么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呢？答案很简单，朱棣有着两副不同的面孔，不是因为他的精神病或者双重人格，恰恰相反，他是一个头脑极其清醒的人，他很清楚自己在做些什么。这两副面孔绝不会同时出现，他们分别有不同的用途。和善慈悲，这个面孔用来应付服从他的人；残暴凶狠的面孔呢，用来对付他的敌人。对于这个朱棣而言，残暴是一种手段，怀柔呢是另一种手段。使用什么样的手段是次要的，达到目的才是根本所在。为了达到目的，可以抑制自己的情感。为了达到目的，可以勉强自己去做不愿意做的事；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这就是朱棣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从一个不同人士的少年，到一个老谋深算的藩王，是你争我斗的宫廷斗争，你死我活的战场拼杀，改变了他。朱棣出生在权力编织的网络中，成长于利益交汇的世界里，但凡有利益的地方就有纷争，就算你不去找别人麻烦，但只要你有着皇子的身份，麻烦呢就会找到你。那么在这样的人生中，父亲母亲兄弟都只是个符号，他们随时都可能因为某个原因成为你的敌人。亲人都不能信任，还有谁是可以信任的呢？无论何时何地，没有人可以信任，一切都只能靠自己，这就是朱棣的悲哀。而在这样的世界里啊，只有变得足够强大，强大到没有人敢来冒犯你、侵害你，才能够保证自己的安全。这就是那些表面上看起来风光无限的封建皇族万年不变的权力规则，不适应规则就会被规则所淘汰。朱棣就是在这样环境中逐步丢掉了他的童真和幻想，接受并掌握了这种规则。他成为了强者，却也付出代价，这是十分合理的，因为世界上本来就没有免费的东西。对内尔布花的宽大处理就是一种

朱棣对这个蒙古人谈不上有任何感情，他何尝不想一刀劈死这个害得他成天在冰天雪地里走了无数冤枉路的家伙。从他后来的种种残暴行为来看，他并不是一个脾气很好的人，可他不但客客气气地接待了这个人，还盛情款待，这需要何等的忍耐力。想到这里呀，你不得不佩服朱棣，他实在是一个可怕的人。30岁的朱棣做到了这些，在这些方面他甚至可以胜过了30岁的朱元璋。30岁的朱元璋用刀剑去争夺自己的天下，30岁的朱棣用隐忍去谋划自己的将来。朱棣就像一个优秀的体操运动员呢，他省略了所有的花俏和不必要的动作，将全部的心力放在那最后的腾跃，以获得冠军的奖赏皇位。当然呢，当时的朱棣呢还没有足够的实力去做到这一点，他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把俘虏人数清点好，然后呢回去复命。似乎是上天特意要体现朱棣的丰功伟绩，与他同时出征的晋王是个胆小鬼，根本没有进入蒙古腹地，用今天的话来说，他还没有进人家的门，在门口放着两枪，吆喝两声就走人。有这么个窝囊兄弟帮忙，朱棣一时之间成为了万众瞩目的焦点，全国人民都把他当成了民族英雄，朱元璋也很高兴，他赏赐朱棣一张支票，面额100万宝钞，是明朝的纸币，100万。其实啊，这个赏赐不算丰厚，因为我们前面介绍过，洪武年间的纸币发行是没有准备金的。估计这个朱元璋很有可能是在见朱棣之前，让人准备好纸张，印上了个100万的数字。反正他是皇上，想写多大数字就写多大数字啊，都行。如果朱棣聪明的话呀，就应该早点把这张支票呢折现，换粮食也好，换布匹，换点什么都行。总之呢，要在通货膨胀之前，以免呢它变成卫生纸啊。那么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关键在于朱棣通过这一次的成功表演，让朱元璋看到了他的价值，获得了朱元璋的信任。其实演得好不好倒是其次，至少混个脸熟。但这次远征带给朱棣的也只有这些，并没有人认为他能够成为皇位的继承者。他心里也很清楚，无论自己如何表演，也无非是从龙套变成配角，要想当上主角必须得到朱元璋导演的同意。可是呢，很明显这个朱导演呢并没有换人的意思。如果事情就这样发展下去，满怀抱负的朱棣可能最终会成为朱标的好弟弟，国家的边界守卫者。他的能力呢将用来为国效力，他的野心将随着时光流逝被永远埋葬。就在看似事情已经定局的情况下，在洪武25年，太子朱标的死使得一切似乎都有了转机。朱标死了，主角的位置终于空出来了，时机到了。朱标的儿子朱允炆不过是个毫无经验、年幼无知的少年，这样的人怎么能承担帝国发展的重任？换人吧，你也应该搞个公开招考之类的玩意儿。退一步说，就算不搞公开竞争，也该给个抓阄的机会呀，是不是老爹朱元璋同志？不能再搞一言堂了，多少搞点民主吧。哎，这是朱棣想的。朱棣曾经有过无限的期待，他相信只要公开竞争，自己是很有优势的。

那个小毛孩能懂得什么呢？论处理正事，出兵打仗，谁能比得上我？当然呢，那个宁王打仗也很厉害，不过他只是一介武夫。这样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家伙也想继承皇位？开玩笑。除了我，还有谁？然而出乎朱棣的意料，朱元璋对朱标的深厚情感使得他又一次搞了暗箱操作。他真的任命了只有15岁的朱允炆为太子。白干了，这下真的白干了。朱标虽然文弱，到底是自己的哥哥呀，长兄为父，论资排辈，心理上还说得过去，毕竟人家参加工作早。哎呀，可那个15岁的小毛孩居然也敢在自己头上作威作福，无论如何想不通，无论如何办不到。但这个事实一旦父亲死去，这个小毛孩就会成为帝国皇位的继任者，到时不管自己是否愿意，都将跪倒在那个人的面前，发誓效忠于他。他懂得什么呢？他呀，他既无战功，又无政绩，凭什么当皇帝？人生最痛苦的地方，不在于有一个悲剧的结局，而是在于知道了结局却无法改变。如果说之前的朱棣只是抱怨，那么朱允炆继位后的朱棣就是真的准备图谋不轨了。用法律的术语来说，这是一个从罪犯预想到罪犯预备的过程。

0: 但朱棣可以不服气，却不能不服从。洪武29年，也就是公元1396年，明太祖决定对北元呢再次发动远征，主帅呢依然是朱棣。这也是朱元璋一生中制定的最后一个作战计划。他真的老了，朱元璋啊，青年时期的意气风发、纵马驰奔只能在脑海中回味了，但他的意识呢还是很清楚，必须在自己死之前把所有的事情都解决掉，这样呢大明帝国才能不断的延续下去，永远强大繁荣。国内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但卓越的军事直觉告诉他，北元依然是国家最大的敌人，一定要把这个邻居连根拔除。而朱棣当仁不让地成为了统帅，虽然他已经不再愿意去干这些活，毕竟自己是个打工的，每个月按时拿工资，出兵打仗成了义务劳动，干好了是老板的功劳，干坏了还要负责任，这样的差事谁愿意干？可是即将卸任的老板朱元璋不是一个可以商量的人，谁让你当年表现得那么好，哎，就是你了，不干也得干。同年三月呀，这个朱棣带着复杂的心情从北平出发了，此次他的战略和上一次大致相同，在军队抵达大宁后，他先派出骑兵去侦察这个援兵的方位，在确定援军所在的位置之后，他带兵是翻山越岭啊，在彻彻尔山找到了援军。这一次他没有再玩怀柔那套把戏，是连杀带赶呢，把这个北元军队赶出了数百里外，并活捉了北元大将索林贴门等人。按说这个任务已经完成了，也该班师回朝了，北元的难兄难弟也在远处等着呢，既然仗打完了，人也杀了，帐篷也烧了，你就早点走吧，等你走后我们再建设。但这一次朱棣似乎心情不好，于是这个北元就成了他发泄的对象，他一气追出几百里，一直追到了兀良哈土城，打败了北元大将哈子突，这才威风凛凛地回到了家。郁闷的人真是惹不起啊，这朱棣得胜回朝却没有以往的兴奋，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朱元璋的心思却不大相同。在他看来，国家又多了一名优秀的将领，朱允炆又有一个可以依靠的好叔叔，当然这只是朱元璋自己的想法。此时的朱元璋才真正感觉到一种解脱，他打了一辈子仗，忙了一辈子的公务，不但干了自己的工作，连儿子孙子那份他也代劳了。此时的大明帝国已经恢复了生机和活力，人民安居乐业，商业活动也有相当的发展，朝鲜归顺了大明，北元已经被打成了游击队，而朱元璋对他制定的那套政策更是信心爆棚。在他看来，后世子孙只要有着基本的行为能力，就能根据他的政策治理大明，并保万世平安。都安排好了，我可以放心地走了。对大臣们来说，朱元璋可能不是个好君主，但是对朱元璋的子孙们来说，朱元璋是个好父亲、好祖父。其实朱元璋的这种行为反差的理由也很简单，就如同今天独生子女的家长，特别是那些当年曾经挨过饿的人，自然不忍心让孩子受自己那样的苦，他们恨不得代替子女去承担他们将来要经受的苦难。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2: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
4: 请你下单成功，
3: 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2: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1: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3: 朱元璋去

确确实实是一个好父亲，他希望自己的子孙能够团结一致，共同辅佐他选定继承人朱润文。但就如今天的所谓代沟一样，子孙们有自己的打算，特别是皇族的子孙，他们是无法体会朱元璋这种深厚的父爱的。在他们看来，这个白发苍苍的老者早就应该领退休金走人了，他们关注的只是这个老者所坐的那把椅子，朱元璋奋斗以后的父爱的。在他们看来，这个白发苍苍的老者早就应该领退休金走人了，他们关注的只是这个老者所坐的那把椅子，朱元璋奋斗一生，为子孙积攒下了大笔的财富，可当他走的人生终点时，他的子孙的眼睛却只盯着他手中握着那笔财富，投向这个老人的

里爬起来，掩埋战友的尸体，然后继续前进，继续战斗。朱元璋的那个时代啊，有着无数的厉害角色，陈友谅、张士诚、王保保，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啊。那么朱元璋呢，用他惊人的军事天赋战胜了这些敌人，可以说在那个时代最优秀统帅的称号非朱元璋莫属。他几乎是赤手空拳，单枪匹马，凭借着自己的勇气和决心建立了庞大的帝国。是的，谁会想到几十年前那个衣衫褴褛沿街乞讨的乞丐成为一个大帝国的统治者呢？是的，命运之神其实并不存在，他也不会将什么宝剑和钥匙交给一个乞丐。在那绝望的日子里，并没有人去同情和可怜这个人，他的一切都是自己争取来的。他告诉我们，坚强的意志和决心可以战胜一切困难。他告诉我们，执着的信念和无畏的心灵才是最强大的武器。当朱元璋回望自己几十年的峥嵘岁月，回望自己一手建立的强大国家时，他有充足的理由为之而骄傲和自豪。我是朱元璋，是大明天下的缔造者。600多年过去了，但笼罩在朱元璋身上的争论似乎并没有停止的迹象。他有过不朽的功勋，也有过严重的过失，这些争论可能再过600年也不会停止。朱元璋，你就是你，历经时间的磨砺，岁月的侵蚀，你还依然屹立在那里，你的丰功伟绩和成败得失都被记录在史册上，供后人评说。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这本是一片宽阔的农田，在一次政府征地中被征收，种上了草，并成为了皇室的专用马场。朱元璋现在就站在这片属于他的土地上。多年的马上征战使得他对于骑马这项运动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始终不能忘怀当年纵马驰骋的岁月。岁月催人，当年的风华少年如今已经年华老去，当年的同伴好友如今皆已不见踪影。回望这一生，我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为了建立这个伟大的帝国，他付出了

最终的结局。他又一次跨上了马匹，虽然他的身体早已不适合骑马，也不服当年之勇，但当他骑上马，舞动马鞭，一股熟悉的感觉柔然而生。是的，是的，一切又回来了。黄觉寺里，明月相伴，孤灯一盏。濠州城中，谨小慎微，奋发图强。鄱阳湖畔，碧波千里，火光冲天，茫茫大漠，金戈铁马，剑舞黄沙。开创帝国，保世宏观，光耀后代。他纵马奔驰，江河大地被他踩在脚下，锦绣山川被他抛在身后，一个个的身影在他眼前浮现。郭子兴、马皇后、陈友谅、徐达、常遇春、王宝宝、胡惟庸、蓝玉，有的他爱过，有的他恨过，有的他信任过，有的他背叛过，有的是他的朋友，有的是他的敌人。此生足矣，足矣。少贫贱兮壮志扬，千军如烈怒弦张，我雄无息大明强，我雄无息天下壮。他勒住马头，迎着落日最后一丝阳光，向壮美山河投下最后的一幕，仰天大笑：我本怀有不一，天下与我何家焉。31年，公元1398年，明太祖朱元璋驾崩，年71岁。

朱元璋病逝前，指定皇太孙朱允炆继位。那么朱元璋逝世的时候啊，很是安心呢，因为他认为这朱允炆一定能够继承他的意愿，将大明王朝治理得更好。一个安心的人走了，嘿嘿，却留下了一个忧虑的人。朱元璋巨大的身影从朱允炆身上消失了，朱允炆终于可以独自处理政事了。但这个年仅21岁的少年惊奇地发现，他依然看不到太阳，因为有9个人的身影又笼罩在他的头上。那么这9个人呢，就是朱元璋的9个儿子，从东北到西北分别是辽王、宁王、燕王、古王、代王、晋王、太王、庆王和肃王。如果说这朱元璋是最大的地主，那么这9个人呢，就是保卫大地主的地主武装。朱元璋在全国各地封了24个儿子和1个孙子为王，那么这些特殊的人被称为藩王。他们有自己的王府和军队，每个王都有3个护卫。但您要注意，这3个护卫不是指3个人呢。所谓护卫是一个总称，护卫的人数从3000到19000人不等。那么这样一算呢，就可以了解藩王们的军事实力了。上边那句话的关键所在就是不等。按照这个规定，藩王所能拥有的军力是9000人到57000人，而在实践中，这个藩王们都倾向于

则后一个数字。这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呢，就算不要政权，多养点打手保镖看家护院也是好的。按说这个数字其实也不多，区区5万多人自然干不过中央。可见朱元璋啊，在安排军队建制时那是有所考虑的。但这事情往往坏就坏在例外这个词上。可以例外的就是我们上边提到这9个人的某几个，他们之所以可以例外，是因为他们担负着更繁重的任务，守护边界。他们的防区我们已经介绍过了，那么这9个武装地主就如同9大军区，分别担负着不同的任务。其中呢，这个燕王和晋王的势力最大，他们各自带有10多万人马，可谓兵势强大。但这二位还不是9王中最生猛的。公认的打仗第一强人是宁王，此人带甲8万，戈车6000，看似兵力没有燕王和晋王多，但他手下却有一支当年最为强大的武装，朵颜三卫。这可是一支特殊的队伍啊，可以说是明军中的国际纵队，全部由蒙古人组成，这个战斗力是极强。那么有人就问了，为何这些蒙古人甘心给明朝打工呢？其实啊，这个答案也很简单，因为明朝按时发工资，那么这些外援们吃饱饭还能去娱乐场所去休闲一下，而这北元呢却经常打白条，打仗前许愿抢到战利品归个人所有，结果啊往往抢回来就先交集体，剩下的才是自己的。这就是明显的赔本买卖，拼死抢了点东西回来还要交工，万一要死掉了估计还没人管埋，确实不如给明朝当公务员啊，按月拿钱还有福利保障，无数的蒙古人就被这种政策吸引过来了。在利益面前呢，要保持忠诚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啊。那么另外宁王本人呢也是极为凶横，据说他每次打仗啊都领头冲锋，活像那第一滴血里的兰博呀，是杀人不眨眼，砍头如切菜，连燕王这样的狠角色看到他也让他3分。这几位镇守边界的武装地主啊，还经常搞什么联合军事演习，动不动就是10几万人在边界是动刀动枪，杀声冲天。一旦有这样的动静，北元游击队就会立刻转入地下斗争。其实啊，这些杀喊声惊动的不只是北元呢，还有坐在皇位上的朱允炆呢，在他看来这是一种示威，该采取点措施了。这个朱允炆是个好人，在他15岁的时候，父亲朱标患重病，朱允炆尽心伺候，那么他的孝顺呢并没有感动上天，挽留住朱标的性命。朱标去世后，朱允炆将他的3个年纪还小的弟弟接来和自己一起住，这个目的很简单，他不想这些年幼的弟弟和自己一样去承受失去父亲的痛苦，他知道他们需要的是亲情。那年他才15岁。除此之外，他还担任了朱元璋的护理工作。由于这个朱元璋脾气本来就不好，伺候他的人呢总是提心吊胆担心吊脑袋，朱允炆主动承担责任，他亲自服侍朱元璋，直到朱元璋离开这个世界，他尽了一个好儿子和一个好孙子的责任。他也是一个早熟的少年呢，当然促使他早熟的并不只是父亲的早逝，还有他那些叔叔们。让朱允炆记忆犹新的有这样2件事。有一次啊，朱元璋老师出了一道上联，风吹马尾千

0: 调线。他要求这学生对下联，学生呢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好学生朱允文，另一个是社会青年朱棣。朱允文先对，却对得很不高明，那么他的答案是雨打羊毛一片山，虽然勉强对得上，却是不雅。而此时社会青年朱棣却灵感突发，脱口而出：日照龙鳞万点金。这句不但对得工整，还突出了一个龙字，却是绝对。朱元璋很高兴啊，就表扬了朱棣。而朱棣呢，也不失时机地看了朱允文一眼，那意思似乎你就这么大点能耐而已。朱允文虽然还小，但却明白这个眼神的意义啊。另一次啊，就严重的多了。朱允文放学后正巧遇上社会青年朱棣，这个朱棣一看四下无人，就露出了流氓相，居然用手拍他的后背说：嘿嘿，没想到你小子也有今天。嘿，朱棣的这种行为在封建社会是大不敬啊，大概类似今天放学门口的不良少年堵住学生抢劫那种。朱允文也没有想到朱棣居然敢如此放肆，一时不知所措，慌了手脚。那么正在这时呢，朱元璋老师过来了，他看见如此情景，勃然大怒，狠狠地骂了朱棣一顿。此时朱允文的反应却十分耐人寻味，他不但没有向朱元璋告状，反而帮朱棣说话，向朱元璋表示这是他们叔侄俩闹着玩的。朱元璋这才没有追究。你不得不佩服朱允文的反应，这是皇室子孙在复杂环境下的一种天赋，但是这种天赋啊，似乎是一种悲哀呀。在朱元璋眼里，朱棣是个好儿子，可是在朱允文的眼里，朱棣是个坏叔叔。这倒也不矛盾，就如我们前面说的，这个朱棣本来就有两张脸，一张是给父亲看的，一张是给侄子看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有了那次历史上有名的对话。朱元璋在解决了梁公和走狗的问题后，曾不得意地对朱允文说：我安排你的几个叔叔为你守护边界，站岗放哨，你就可以在家里安心地做皇帝了。朱元璋笑，朱允文却没有笑，他一反以往的附和，陷入沉思中。这是一个机会，有些话迟早要说，要趁现在这个机会说出来吗？朱允文抬起头，用忧虑的口气说出了朱元璋万没想到的话：是啊，外敌入侵，由叔叔们来对付，如果叔叔们要有一心，我怎么对付他们呢？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2: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4: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5: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3: 香。
6: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3: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6: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7: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我是郑州中学附属小学校长华勇。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好。相传既是一位带兵打仗的女将军，又是一位风姿绰约的王后，还是一位可以沟通天地的大祭司。当我开始了解富好，走进他的那个年代，一场戏逐渐开始在我的脑海中酝酿浮现。那是发生在富好因为难产不幸离世的第二天，伤亡武丁的宫殿上。
1: 我的王后富好去了，我的心也跟随着她一起离去了，真是痛煞我也。
2: 大王，您要保重身体，您的子民将士们还等待着您带领他们为大殷创造更大的辉煌。
3: 大王，我刚才从火堆中龟甲的裂纹上读到，刚刚故去的大祭司富豪会用他的法力庇护着大殷王朝，保护大王的子子孙孙永保江山，国运隆昌。
1: 大祭司，富豪还告诉了你什么？
3: 他让我转告大王，一定要保重身体，凡事多和王后父务商议。昔日大祭司富豪登坛为大王问吉凶之事时，所用甲骨问卜词文多是王后父务亲手所制。
1: 父务，你不是一直嫉妒富豪可以身兼王后、大祭司和大将军三职吗？现如今富豪去了，岂不是正好遂了你的心愿？
2: 大王何出此言？我与富豪同为您的三位王后正妻，历来都是以取悦大王、辅佐大王为己任，何来嫉妒？如今王后富豪因难产不幸身故，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大祭司一职由谁来继任，大将军又由谁来担当。大王，您冤枉我了。
1: 大将军
4: 在。
1: 昔日大将军富豪率军征讨羌方一战中，你任何职啊？
4: 回大王，臣任骑兵统领，虾兵千人。那一战大将军带领我等绕到敌军后方，趁夜突袭，杀敌13000，彻底灭了羌方的精锐。
1: 大将军富豪远征八方之时，你任何职啊？
4: 回大王，臣当时任大将军的副将，执掌弓箭手8000。那一战大将军带领我们提前设伏，用小队骑兵做诱饵，将大队八方精锐部队引进了我们的埋伏圈，敌尽数被我部弓箭射杀。
1: 大将军富豪为国立功无数，今不幸离世，本王要以厚礼葬之。大将军，我命你等精选我国最好的兵器陪葬大将军富豪，尤其是大将军富豪最擅长使用的弓箭、战车，更要精忠择优。
4: 得令。
1: 大祭司，我命你就在这王宫之内建造起一座王后陵寝，以王后礼安葬大祭司富豪，我要天天看到他。
3: 这，大王，此事不妥呀。
2: 大王，大祭司说得对，此事不妥。大王虽与富豪情深意切，但将富豪葬于王宫之内，怕是影响我大殷之国运。 此事还需从长。

0: 衡记忆。
1: 我不是在征求你们的意见。大祭司，我命你督造青铜鼎一对，陪葬王后妇好。
2: 这，大王，这青铜鼎乃是国之重器，大王，此事也不妥呀。
1: 你，
0: 就依大王所命。大王，我愿意督造此鼎，不知大王想用多大的尺寸？
1: 告诉工匠，炼制上好的铜器，用我国能做的最大尺寸来制作这对鼎。
0: 得令。
1: 王后妇好，大将军妇好，大祭司妇好，为国为民贡献良多，今不幸身故，此庙号为新。你们都下去吧，我要多陪一陪我的妻子妇好。妇好啊，妇好，你一直都是本王的左膀右臂，如今猝然而逝，走得太急。妇好啊，你身为大祭司，多行与天地沟通之要事，却为何看不到自己的生死？吾妻妇好。

0: 第三集。
1: 大王武丁深深爱着他的妻子妇好，为此不惜把当时国家最好的东西通通作为殉葬品埋进了妇好墓中。只是他并不知道，另一位王后妇务还真的是一直都在嫉恨着妇好，以至于在他离世之时，丁主已经成为大王的儿子，一定要给自己铸一尊巨大的鼎殉葬。那尊鼎就是赫赫有名的司母戊方鼎。故事很精彩，不是吗？那还是让我们一起来走进妇好墓，走进考古工作者发现他的那段历史时刻吧。1976年的5月中旬，那位执着的女考古学家郑振香在 T11 探方中发现了一座房基，编号 F1。 这个房基又被一座圆形灰坑破坏，这座灰坑引起了郑振香的兴趣，他带着人亲自清理了这个灰坑。当灰坑清理到底后，他发现下边是一片红色的夯土，而且土质坚硬，不同于房基土。根据多年的经验，郑振香决定让探工先在这片夯土的边缘进行钻探，以免在现象不明的情况下破坏了地下可能出土的文物。
2: 郑老师，我这边下去有5米多了，您看还弄不弄啊？
3: 哦，你把探铲提起来，我再看看土样。
2: 哎，5米多了，土样都很坚硬。郑老师，我看这个很像是。

0: 这盖房子时打的地基，这下面不可能再有什么东西了。哎，那片红土是哪里来的？就算是打地基的夯土，这片红土也不应该出现在这里呀。这就是疑点，我们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1: 郑老师，他们那边的现场今天又挖出来两片带字的完整甲骨，
2: 这要照这样下去，咱们这边要是老也不出什么成果。
3: 那大家的付出不都白费了吗？就是啊，这个位置不一般，请大家相信我，这里一定会有发现。我郑振香跟大伙一样，非常渴望在自己的工作中发现解读中华文明的密码。但是，考古发现是建立在一代又一代考古人日复一日极其枯燥甚至乏味的日常工作当中才可能实现的。 在田野考古工作中，没有一蹴而就的发现，更不会有撞大运的发现。殷墟从董作宾先生1928年组织的第一次正式的考古发掘工作以来，将近50年过去了。同志们，你们想想，这50年当中，我们又有了多少了不起的发现？ YH127坑、司母坞大方顶、中华文明的历史。
0: 就是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上，一次又一次得到了印证。哎，郑老师，您看啊，这一杆土沿开始变得又湿又黏，估摸着是打到浅水面了。您看，要是还想继续啊，那我就得给这个碳杆换上一节拧杆。不靠着拧杆的劲儿，咱不好再往下走。
3: 换，进了浅水面，也许下面。
0: 就会有新的发现。好，也许，就会一无所获。也许，哎呀，不说了，干活吧。咱们这儿郑老师说了算。
3: 小何，你换好拧杆了吗？
0: 啊，换好了。啊，
3: 这一杆我来打。
0: 哎，郑老师，我跟您一块打吧。这拧杆的劲儿啊，一般人他掌握不好。<笑>啊，
3: 来，现在碳杆总长多少？
0: 三节加长杆。
4: 一节拧杆，总长将近得有8米吧。
3: 嗯，好，你把着点，我开始下杆了啊。
0: 好。哎，走吧，咱们歇会儿。郑老师这一杆打下去，估计得半个小时了。喝水吗？我泡了一茶缸子淡盐水，你喝点吧。
4: 小何，
0: 嗯，
4: 这是进浅水面了吧？
0: 没错，手感开始变得黏糊糊的了，直接钻呢是钻不进去了。
4: 得靠着拧杆的劲儿了，哎，
0: 顺时针拧还是逆时针拧？我是顺时针，您站对面，跟我保持一个方向就中。行，我钻。哎呀，怎么了？
5: 啊，出现空投，
6: 得有70厘米。天哪！
0: 在浅水面下面，居然出现了空投，
3: 难道下面真的有墓葬？天哪！哎，再来，小何，你配合我，咱们再往下拧一拧。
0: 哎呀，郑老师啊，咱的碳杆还有1米多长，不知道够不够啊？
3: 来，先钻一下再说。小何，咱们俩一起使劲啊！
0: 行，
3: 一、二、三，
0: 走。
3: 哎呀，又陷进去几十厘米，
0: 50厘米。
3: 硬底了，碰上硬底了。你确定已经是硬底了吗？
0: 确定，确定，确定。我手感错不了。
3: 好，轻轻的，轻轻的把碳杆拔出来吧，千万要小心啊，不能损失一点样土。过浅水面的时候，要快速通过。来，小何，你的手感好，经验丰富，你来起杆。
0: 好，起杆喽！快快，干毛巾。
3: 那边还有几条干毛巾，
0: 郑老师，给你。
3: 哎，别说话，我要打扰小何几杆。
0: 稳住，小何稳住，把探头给我。来来来了，
3: 你们看，漆皮全是红色的，湿漉漉的漆皮。
0: 这是什么？
3: 把毛巾垫好。来，轻轻倒上来。

0: 你们看，这是什么？这是什么？
1: 这是玉坠，
2: 玉坠，
0: 嗯，玉坠，殉葬的玉坠，我们找到了，这里是墓葬，这里就是墓葬，我们找到了，
3: 墓葬，
4: 我们找到了，
5: 找到了，
4: 我们找到了，
5: 我们找到了，
0: 太好了，我们终于找到了。
6: 听众朋友，广播连续剧《叩问殷墟》，欢迎继续收听。

0: 老师，我们这儿正在设法排水呢。
1: 咱们的发掘工兄弟们回家把水桶水盆都拿过来了。郑老师，那边那个脚手架也是乡亲们刚刚搭好的。
2: 好，好，谢谢乡亲们。
3: 应该的，
1: 应该的，应该的吧。郑老师，郑老师，又出了一件青铜器。
2: 快拿过来我看看。
1: 给。
3: 这个东西是干啥用的？这瞅着这咋像个大碗啊？
1: 就是啊。
2: 这件青铜器叫做簋，还真是古人用来盛放食物的器皿。当然了，它也是主要的祭祀礼器，一般都和鼎在一起，所以呢，古人才会有象征着皇权的九鼎八簋一说。啊，你们几个往两侧再挖掘一下，应该会有鼎。
1: 哎哎，
2: 来，你们几个，今天的任务就是把这件青铜武器给清理出来。
4: 好，哎，
2: 别的什么都不用管了。小何，
1: 嗯，
2: 你们那儿进展的怎么样了？
5: 啊，郑老师，我们啊又挖到殉葬的尸骨了。
2: 嘿，这些殉葬的尸骨啊，先不要打乱，就在原地把它清理出来。
5: 好。
2: 然后呢，根据颅骨的数量，我们就可以推断出墓穴主人的真正身份了。
6: 嗯，郑老师，咱们出了这么多带铭文的礼器和乐器了，墓主人的真实身份，怕是您早就胸有成竹了吧？
1: 就是啊，郑老师，您给大家透露一点呗。
3: 是啊，跟我们说说。
2: 嗯，好。前几天啊，咱们清理出来的那两尊鼎，制式和纹饰都跟司母戊方鼎相仿，而且呢，里面也发现了一组铭文，也是三个字：司母心。
6: 司母心？哎呀，那咱们发掘的这个墓就一定是个王后了。
2: 根据我这两天的考证，还有咱们取出来的那些带铭文的青铜器上的甲骨文字都证明，这位司母心应该就是在以前发现的甲骨文记载中经常出现的一位王后。她的名字啊叫做妇好，是我们中华民族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位带兵打仗的女将军。
5: 妇好，女将军，王后。哎呀，郑老师，您再多给我们讲讲呗，也让俺们都长长见识。
3: 是，
1: 说说，
3: 讲讲，
1: 您多说说。
2: 你们大家都知道啊，我们中国的考古事业自董作宾先生1928年在安阳殷墟首次进行大规模科学考古发掘以来啊，咱们殷墟不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是呢，却始终没有发掘到一座完整的殷商王族大墓，因而啊留下了诸多的遗憾。但是今天我想，我们应该是创造了历史，或者说改写了历史。这座妇好墓不仅没有被盗过，而且就目前出土的这些文物来看，极具研究价值。
6: 郑老师，这次我们出土的青铜礼器和青铜武器特别多，是不是跟墓主的身份有关呀？
2: 嗯，没错。这次呢，咱们陆续出土的青铜礼器里面种类齐全，光是圆鼎已经整理出来了12件，其中那两件司母心大方鼎纹饰华美，造型浑朴，通高80.1厘米，重128公斤，大小仅次于咱们中国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司母戊大鼎，
1: 还有不少玉器呢。
2: 没错，咱们这里啊这么多的璧和琮出土，充分反映出玉文化在中原地区的盛行和发展。
5: 哎，郑老师，您再给我们多讲讲这个妇好大将军的故事呗。俺们吧，没学问，但是光看这么多价值连城。

0: 陪葬品，就知道这个女人不简单，肯定有不少神奇的故事发生在她身上吧。
1: 是啊，再讲讲呗。
2: 好，说起这个富豪啊，就不能不说她的丈夫。她的丈夫呢，就是著名的武丁。
0: 哦，
2: 武丁统治商朝长达59年，他是商朝第23位王，有64位妻子和100多个儿子。但是啊，他的王后却先后只有3个，其中最著名者就是妇好。
0: 哦，原来妇好就是武丁的王后啊。
2: 嗯，从以前研究甲骨文的记载来看啊，妇好是武丁时期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不仅担任大祭司一职，还曾替武丁掌管军队，统兵打仗，而且啊，英勇善战，足智多谋，他被视为商王武丁的守护神。
3: 妇好墓，看来我们正在发现历史。
1: 对呀，
3: 对，
1: 正在发现历史。
2: 没错，同志们，古老的殷商文明，深埋在中原大地的甲骨文化，在我们手中得到了复活，得到了延续啊！加油，加油，让我们一起加油！
4: 加油！
2: 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6: 这就是当年郑振香老师发现妇好墓的全部过程。
7: 等等，我找到了一组数据啊。妇好墓的发掘呢，一共出土各种随葬器具1928件，其中青铜器468件，玉器755件，还有骨器564件，以及宝石、象牙器、石器、陶器和蚌器数百件。除此以外，还有海贝6820枚。妇好墓是殷墟所发现的一座最为完整的、未经过盗扰的殷商时期王室墓葬，并且墓主女将军妇好身份明确，年代清晰，是迄今唯一能和甲骨文记载相对照的王室成员，以此可以推断出小屯文化的准确时代。
6: 嗯，就是。
8: 哎，郑振香老师说过一句话，考古人不下田野，就好比是唱戏的不上舞台，不可能做出成绩的。
6: 哎，说来惭愧啊，我们台湾的考古界是很难参与大陆的田野考古工作的。比如说我吧，研究了一辈子的甲骨文，居然没有在殷墟里工作过一天。
9: 邓教授，跟你讲一个我的故事吧。1976年啊，那年我14岁，正值青春叛逆期，也不好好学习，父母拿我都没招了。
7: 啊，张宏教授，您居然还有过这样的经历啊。
9: 你们听啊，那年暑假，我的舅舅从殷墟考古现场回家休假，一看我那副样子，气就不打一处来，第二天就带着我一起回了殷墟。整整半年的时间，我就跟着工人们在考古工地上干活。
6: 哎，等等，
9: 嗯，
6: 1976年，难道你亲身参加了妇好墓的发掘工作？
9: 正是，我是当时发掘妇好墓的考古现场里年纪最小的一个，而且没有工资拿，只有1天3顿饭。
7: 哇，很传奇耶，张宏教授。
9: 就是那段时间的经历，让我坚定了自己今后的人生道路。我亲眼目睹了郑振香老师的坚定不移，也经历了几乎吃不饱饭也要坚持在妇好墓里面工作的日子。
8: 老师，您的这段经历连我都没有听您说起过。
9: 哎呀，每天早上啊，我们5点钟起床，5点半吃早饭，一般都是玉米糊糊和咸菜疙瘩。6点钟准时出现在妇好墓的考古现场开始工作。
8: 哇，老师，太让我羡慕了。
7: 刘健博士
8: 啊，
7: 你是不是很羡慕张宏教授当年可以追随郑振香老师参与发掘妇好墓啊？
8: 当然了。
7: 刘健博士，你好好干，一定会有机会的。
8: 嗯，
9: 好了，故事讲完了，怎么样，你们大家肚子都饿了吧？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叩问殷墟》第三集，总策划黄玉国，策划常立伟，出品人王仁海、王庆，总监制王小辉、张彩虹，监制张明、张瑞芳，编剧周文阳、苏元，导演周文凯，责任编辑张明、张瑞芳、冯德海，编辑周斌、王红、吕科、刘乔楚，作曲于祥国、张志鹏，主题歌作词熊生民，主题歌演唱知雨，合唱亚洲爱乐合唱团，台词录音孙露、赵晓东，录音合成李玉林、刘莎莎，考古顾问苏元，剧中人物有魏如晨、赵明洲、洪涛、王磊、曲靖国、李世荣、张鹏、刘林、高峰、王旭峰、陈哲、曹旭鹏、郝明亮、曾梦玉、巴赫、李涵、王飞扬演播。学术指导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本剧由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指导，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教育电子音像出版社联合制作。欢迎继续收听。

0: 上一集说过，武丁的王后傅务一直嫉恨王后傅好独享大王的宠爱，所以他在临终前嘱咐自己的儿子，一定要为自己铸造一尊远超傅好墓中的前所未有的大方鼎殉葬。后来经过科学研究，司母戊方鼎和司母辛方鼎的铸造工艺和金属成分几乎完全一致，只不过在司母戊方鼎中奇特地出现了一些不属于青铜合金的物质。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1: 你昨日要五十车硬柴，我已经运过来了。今天铸鼎的进度如何呀？大王刚才还在过问此事。
2: 将军，我是整个王朝制造青铜器最好的人，大王难道还不信任我吗？
1: 哎，你多虑了。大家都知道，那对司母辛方鼎就是出自你手，大王怎会不信任你呢？只不过我身为督造，时时刻刻了解铸鼎的进度也是应该的。
2: 昔日铸造司母辛鼎之时。

0: 我用了工匠300，奴隶杂役500，方确保了按时完成。这次铸造司母戊鼎，为何只给我奴隶杂役300呢？别的不说，但是那200多口融化青铜之液的干锅，就需要多少人手同时操作？将军，这可不是儿戏呀！
1: 是是是，此事我已经禀报大王了，相信很快就会有消息。再说了，这次不是给你调配了600名青铜工匠来配合你完成铸鼎吗？就咱们这个铸造作坊，每天消耗的粮食物资，真是不计其数啊！
0: 哎，青铜来之不易呀。这次王朝决定铸造如此巨大的鼎器，没有强大的国力支撑，肯定是无法按期完成的。
1: 如今我商王朝威震四海，国运隆昌，别的不说，就在上次东海之滨的战斗中，居然发现了有黑皮肤和白皮肤的俘虏，真是闻所未闻呐。
2: 师父，师父，鼎耳浇铸已成，请您前去过目。
0: 不必了。鼎耳只是单独的两个逃犯，浇铸起来没有多少难度。我担心的是鼎身和4个鼎腿的浇铸。此鼎如此巨大，但是逃犯我们就先后做了不下500个，才盼来了这个近乎完美的逃犯。今天是浇铸的大日子，我已经提前请了大祭司做了龟甲占卜。
1: 大祭司怎么说？
0: 昔日铸司母新鼎之时也做了占卜，却没有得到任何结果。大祭司说，也许是因为妇好王后本人就曾经是大祭司的缘故。可今天为铸司母戊方鼎时，祭司问卜结果为吉。
1: 吉？太好了，吉兆。
0: 只是
3: 不好了，不好了，师父，我们把熔炼好的青铜液倒进方鼎的陶范时，在足部和鼎体之间一直都在翻腾，恐怕会有气泡产生啊！
0: 啊？难道真的应了占卜的卦意？此鼎铸造为吉，需祭一人。
1: 那咱们就赶紧找一名奴隶来祭祀吧。
3: 我们去准备。
0: 且慢。按照我们铸造青铜重器的最高祭祀礼仪，需要执掌铸造的头领来做祭品。
3: 啊，师父，你
2: 师父，
0: 这是上天的旨意，也是我的荣耀。我注定要跟这尊前所未有的大鼎融为一体。徒弟们，再往干锅下面加把硬柴，送为师上路了。
4: 师父，上路。

0: 有精巧的盘龙纹和饕餮纹，足上铸的蝉纹，图案表现蝉体，线条清晰。腹内壁铸有司母戊三字，字体笔势雄健。但是司母戊鼎在抗日战争期间出土面世后的种种传奇经历，就足够我写下一部精彩无比的电影剧本了。好了，还是回到我和爷爷在殷墟的经历中来。今天张宏教授请爷爷和我品尝安阳本地的美食。哇，这就是传说中的道口烧鸡吧，看上去好像一个古代的大元宝。哎，
1: 对呀，这个正是地道的道口烧鸡啊。我刚洗过手啊，就给你献丑了。哎，这个道口烧鸡啊，讲究的就是上桌以后当着客人的面再给撕开，而且还有一讲，必须把三地的给撕成二地的。
0: 哦，此话怎讲？
1: 就是把烧鸡撕开平摊以后，还要保持一只鸡的完整形状，我自己给它命名的三地转二地。
0: 这个比喻还蛮有趣的。哎，那这个炖菜叫什么啊？
2: 这个是安阳本地最著名的小吃，扁粉菜。
0: 嗯，口感真好哎。哎，刘健，我告诉你啊，每次回大陆来，各地的美食简直太让我着迷了。
2: 是吗？
3: 中国的胃啊，中国人最了解。邓丽啊，我建议你可以考虑调整一下工作节奏啊，好好在大陆生活一段时间。
0: 哎呦，爷爷，我何尝不想回来啊？只是，你知道的，做我们这个行业，离开一个星期，可能下个月就被淘汰了。
2: 哎，邓丽，我想，你在这边，应该有很好的发展机会的。
0: 嗯，我可以考虑一下。哎，张宏教授，我想请教您。如果没有殷墟的考古发现，那会怎样？
1: 这么跟你说吧，如果没有甲骨文出土和殷墟的考古发现，那么西方的历史书和学校教材，甚至包括国内的许多历史书和教材，会依然将西周作为中国历史的开始，中国也只会被标记为3000年左右的文明史，至于商朝和夏朝，那肯定是不存在的，更不用说更早的三皇五帝了。如果没有甲骨文的出土和殷墟的考古发现，在西方以现代考古学为标准的历史考证下，西周的青铜器和文字就可能被认定是从西亚传过来的，周武王有可能成为古埃及或者古巴比伦或古希腊的某位人物，他们被同胞打败后，在敌人追赶下拖家带口的一路往东逃亡，最后越过帕米尔高原或者是西伯利亚大草原，来到东亚黄河流域，建立起了强大的周王朝。于是中国城市文字农业以及青铜器技术都有了来源，那都是他们从中东带过来的，上下5000年的中华文明顿时缩水成了周以后的3000年，我们中华民族引以为傲的文化传承就仅仅停留在了传说上。
0: 我好像明白了一点点，西方考古界和学术界，甚至包括电影娱乐界，确实存在对我们中华文明质疑的声音，而他们的考古方向总是集中在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这三个已经消亡的文明上面。很多考古专业人士对于延绵5000年的中华文明选择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3: 欲知大道，必先为始；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始。欲灭其族，必先灭其文化。
0: 有道理，你们说的很有道理，我需要消化一下。
2: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 中华文明。

0: 博大精深，我们考古工作者的使命，就是要把一个又一个真实的考古成果，展现在大众的面前，让文物自己说话，让文物自己发声，让文物代言自己所属的年代。
1: 刘坚博士，
2: 嗯，
1: 你这几句话说得真好。<笑>哎呀，张红教授啊，
2: 啊，
1: 我一直有一个心愿。 那就是在有生之年亲自到殷墟考古现场去工作一天，不知道您能否帮我实现这个愿望呢？
3: 一切皆有可能。各位，这位是我的同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站的宋队长。 欢迎邓教授，欢迎邓丽小姐。这儿啊，就是环北商城陶家营遗址的发掘现场。陶家营遗址啊，是目前所知为数极少的商代中期环壕聚落遗址，是我们2021年4月发现的。西南距殷墟宫殿宗庙区7.2千米，总面积约18.5万平方米。
2: 宋队长，我也说两句。
3: 哎。
1: 这座商代中期遗址的发现呢，彻底打破了国内外学术界数十年来的争论和质疑，那就是环北商城比过去的殷墟年代早，也就直接证明了商代中期的存在，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是啊，我们目前所在的陶家营遗址啊，是环北商城遗址北部同一时期的重要聚落，这些殷墟外围聚落的发现啊。
2: 对于研究商代中晚期都城的范围布局，研究青铜铸造技术的发展、传播和交流等，以及对商代文化序列的丰富和完善，都是突破性的进展啊！对，宋队长你好啊！之前我拜读过很多你写的文章，知道你是商代中期文化的重要发现者之一，啊，我在台北的大学里面啊。 做了一辈子的殷墟甲骨文研究工作，对YH127坑的历史有一些研究。关于商代中期环北商城的考古发现，还请您再给详细的介绍一下。好的，上世纪90年代，我们考古队在安阳和邯郸一带跑野外调查，挨个村子捡陶片。
1: 希望能发现以安阳殷墟为代表的晚商遗存，和以郑州商城为代表的早商遗存之间那段时间的缺缓。1999年1月，在殷墟遗址东北部地下，发现了这座规模巨大的商代城址。
4: 发现的就是环北商城。
1: 没错，因为这座城址的年代稍微早于作为商王朝晚期都邑的传统概念上的殷墟。 分布上与旧的殷墟范围略有重叠，但整体在环河北岸，所以将其命名为环北商城。
5: 听众朋友，广播连续剧《叩问殷墟》，欢迎继续收听。

0: 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就这样隐藏在地下3000年前的一座规模宏大的城址被发现了。
1: 嗯，环北商城的发现将城市布局中轴线的营建制度追溯到了3300年前的商王朝。
2: 环北商城遗址的发现很有意义，它填补了以郑州商城为代表的早期商文化和以传统意义上的殷墟为代表的晚期商文化之间的时间缺缓，完善了商王朝的编年框架。环北商城遗址内发现的甲骨可以证明其处于早商和晚商之间的中商文明时期。
1: 来，你们看，铲开环北商城工程地表，首先见到的是倒塌在基址周围的大量墙体和屋顶残块，这些残块呈砖红色，有明显的火烧痕迹。
0: 这说明了什么？
1: 这就说明啊，这两座四合院曾遭遇过熊熊大火，大火过后，环北商城的外城墙也同时停止了。

0: 修建，这座宏伟的王都自此停摆，进而被废弃，最终消失在时间长河中。
1: 太神奇了，是什么原因让一座王都停止了运转？
2: 考古学就是一门利用出土遗迹遗物重建人类历史的科学，未来经过不断的探索，或许就能找到答案。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都是在中国考古人一路筚路蓝缕辛勤耕耘的考古实践中得到了证实。继续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我们一线考古人责无旁贷。
1: 好一个责无旁贷。张宏教授，在您身上我真的见识到了中国考古人那种天降大任于斯人也的使命感。对了，我还想请教宋队长一个问题，是有关甲骨文的。
0: 你爷爷邓教授还有张宏老师都是研究甲骨文的专家，有什么问题大家一起聊。
1: 就是甲骨文上记载的文字大都是祭祀问卜的内容，那是否可以推断殷商时期上至朝廷大王，下至贩夫走卒，不管做什么事情是不是都非常依赖祭祀占卜啊？
0: 可以这么说。从遗留下的史记我们可以了解到啊，当时的人们对大自然和周围社会的认知还处于人神之间的模糊状态，还很蒙昧，所以啊，他们的行为会带着原始的神秘色彩。
3: 是的，他们甚至把祭祀、占卜和军事战争都摆在了同等重要的地位，认为命运是掌握在上天手中，只有顶礼膜拜才会得到保佑。
0: 从殷墟考古成果来看，商王室确实是事无巨细，一律先占卜询问吉凶，无论是祭礼、征伐、田猎、气象，还是农事、疾病等等，都要占卜。占卜活动十分频繁，而且仪式也很隆重。商王以及掌握国家重权的贵族大臣啊，还会亲临问卜呢。
4: 对，邓小姐，你还记得在参观妇好墓的时候，我就跟你讲过，妇好本身就是一个大祭司，很多时候啊，就是由他来代替大王进行问卜的。
1: 哦，我懂了，殷墟考古不仅仅是在文字研究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还通过更多的考古成果还原了商代的历史真相。
2: 是的，我们在殷墟考古中发现了甲骨文，发现了九座可能是王的陵墓，发现了妇好墓，现在又发现了环北商城。商代的辉煌通过我们考古工作者百年的耕续接力，终于得到了证实和复原。
0: 好了好了，邓教授和邓丽小姐啊，今天来是亲自参加考古工作体验的。哎，来吧，你们今天的发掘任务是在遗址西南角的青铜器作坊里进行发掘工作。哦，还有啊，今天风很大，你们啊要做好保暖工作，千万别着凉了。
1: 你放心，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成为一名真正的殷墟考古人了。
0: 行，那我宣布今天的殷墟田野考古工作正式开始。

0: 旅客请注意，车站候车厅两侧设有。
1: 时间过得好快啊，简直就像是做了一场梦，一场那么奇妙的美梦。
2: 高铁还有25分钟进站，邓教授、邓丽，欢迎你们再次来殷墟参加考古工作。
3: 谢谢，谢谢你。
1: 谢谢。张教授
2: 啊，
1: 可否借一步说话？
2: 啊，请，咱们去那边。
3: 哦，不用了，不用了，我跟刘健去买点东西回来，你们好好聊。刘健，我们走。
4: 两位老师，对不起，我们俩适配一会儿。
1: 好好好。这两个年轻人好像很聊得来呀。
2: 是的，是的，毕竟年纪相仿，共同的话题很多。

0: 其实
1: 我这次来殷墟亲自参与田野考古工作，不仅仅是为了圆梦，更是为了完成自己这一生的夙愿。
0: 哦，此话怎讲？
1: 我的一生家，我可能只有几个月的生命了。
0: 这，
1: 我这一生只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研究甲骨文。张教授，我这一生过得很踏实，也很幸福。毕竟，这世上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从事自己热爱的事业。
0: 邓教授，我
1: 这次来殷墟，听到了那么多关于殷墟考古的故事，还亲自完成了一天的殷墟田野考古工作。我已经死而无憾了。
0: 邓教授，我真的是没有想到啊。
1: 张教授，这趟殷墟之行让我更加坚信，在我们一代又一代中国考古人的坚守和奉献下，中华文明的璀璨必将越来越多地呈现在全人类面前。
0: 择一事，终一生，不为繁华一将心，不舍初心，得始终。邓教授，咱们这一代又一代的考古人，既是用手铲在发掘着历史，又是在用我们的坚守致敬令人敬畏的中华文明。邓教授啊，你好好活着，咱们一起努力。
1: 好，咱们一起努力。
2: 喂，刘谦。
3: 啊？
2: 我已经决定送爷爷回台北以后，就回安阳来，好好的把我的剧本写出来。你欢不欢迎我啊？
3: 是吗？那太好了。
2: 你欢迎我再来殷墟吗？
3: 我等你，等你回来。
2: 说好了，你等我回来。
3: 一言为定。那么，编剧邓丽小姐，请问你已经想好自己要写什么了吗？
2: 想好了，我要写的剧本内容是向中华文明5000年致敬，是向中国百年考古史致敬，名字就叫做《叩问殷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叩问殷墟》第四集，总策划黄玉国，策划常立伟，出品人王仁海、王庆，总监制王小辉、张彩虹，监制张明、张瑞芳，编剧周文阳、苏源，导演周文凯，责任编辑张明、张瑞芳、冯德海，编辑周斌、王红、吕科、刘乔楚，作曲于祥国、张志鹏，主题歌作词熊生民，主题歌演唱知雨，合唱亚洲爱乐合唱团，台词

录音：孙露、赵晓东；录音合成：李玉林、刘莎莎；考古顾问：苏源。剧中人物有魏如晨、赵明洲、洪涛、王磊、曲靖国、李世荣、张鹏、刘林、高峰、王旭峰、陈哲、曹旭鹏、郝明亮、曾梦玉、巴赫、李涵、王飞扬演播。学术指导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王旭峰、陈哲、曹旭鹏、郝明亮、曾梦玉、巴赫、李涵、王飞扬演播。学术指导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本剧由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指导，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教育电子音像出版社联合制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引导儿童走向真善美的世界是教育最舒展的姿态，让他们循着生活的诗情感受生命的真谛是教育最美的途径。我是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第一小学副校长郑璇。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天下所有的家长都喜欢听话的孩子，
3: 别乱跑，
4: 自己走。
5: 本期推荐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六迷你大冒险。
6: 大头儿子，这个迷你乐园有神奇的缩小功能。
5: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在体验祖传反派王博士发明的新产品迷你乐园时，被意外弹出，以迷你状态回归现实世界。父子俩在野外遭遇一群神奇伙伴，惊险、躲藏、追逐、救援，好伙伴不打不相识，闪电司令部就此集结，为对抗共同敌人，开启了一场惊险刺激的大冒险。
4: 一定能打败王博士，敲甲虫上。
5: Movie Time 推荐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六迷你大冒险。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天一点心理学，
2: 每天一点小进步，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3: 穿针心理，今天我们来学学穿针心理。心理学家们曾经做过这样的一个实验，在给小小的一个缝衣针穿线的时候，你越是全心关注的努力，线越不容易穿入。在科学界，这种现象被称为目的颤抖，也叫穿针心理。我们举一个例子哈，瓦伦达是美国著名的钢索表演艺术家，他技艺精湛，从来没有出过事故。那73岁那年呢，他为了给自己的人生旅途中留下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纪念，他决定在2座20层楼高的大厦之间表演走钢丝。瓦伦达知道这一次上场的重要性，全场都是美国知名的人物。那这一次成功不仅仅将奠定自己在演技界的地位，还会给演技团带来前所未有的

0: 支持和利益。因而他从前一天就开始在心里琢磨了无数次。演出开始了，这一次他没有用保险绳，因为许多年以来他从来没有出现过错误啊，他有100%的把握不会出错。但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当他刚刚走到钢索中间，仅仅做了两个难度并不太大的动作之后，就发挥失常，不幸失足身亡。事后他的妻子说，我就知道这次一定要出事儿，因为他在出场前就不断地说，这次太重要了，不能失败。从表面上看，很多失误都是偶然的，其实呢却有着必然性。因为人们常常有这样的一个弱点，就是越紧张越做不好。所以生活当中我们要怎么克服这种穿针心理呢？首先不要太在意别人的评价。当我们做事儿的时候，如果过分的在意他人的评价，那么心里就会出现紧张、焦虑和不安情绪。最正确的方法就是不去考虑别人的看法，而是先做完再说，去体验做一件事的乐趣，而不是在意别人的眼光。第二，就是我们要做好不成功的心理准备，拼命去换取成功，但不希望一定会成功，结果往往会成功。很多人啊，把它奉为成功的秘诀。当我们抱着一颗平常心态去做事的时候，脑海里就不会被各种欲望塞得满满的，身体反而更轻松，更有精力去好好做事。第三，就是保持平常心哈。生活当中有顺境也有逆境，但保持一颗平常心，就能够让自己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状态下都会达到心理平衡，使自己的心态更加平稳，从而让自己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去应对生活的琐事。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

在追梦，一时只想往前飞，行遍千山和万水，一路走来不能回顾。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

0: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
2: 请你下单成功，
1: 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0: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3: 你好，我是优爸。与孩子沟通啊，真的是一门学问，家长有必要掌握一定的沟通方法。父母要仔细观察和研究自己的孩子，孩子在不同的年龄段有着不同的心理发育特点，家庭教育必须要根据孩子的心身发育特点来进行，将我讲变成我听，认真倾听孩子的心声。倾听的时候要保持注意力的高度集中，让孩子感受到你的关注与尊重，对孩子讲有道理的地方要通过语言、目光或者是体态来表示肯定，对于孩子的错误观点不要着急纠正，不要打断孩子的讲话，要理解孩子由于年龄和表达能力有限，无法准确表达内心想法而可能会产生的偏见或者是误会。针对不同性格的孩子，父母可以采取不同的方法来进行沟通。如果孩子性格内向，父母要主动和孩子进行交流，鼓励孩子谈一谈学校老师同学对于某一社会现象发表一些看法。当孩子说出自己的观点时，父母应予以赞扬。当孩子与自己的观点不一致时，父母也不要着急指正，要耐心地和孩子交换看法，统一认识，这样孩子就能逐渐地愿意和父母交谈。如果孩子性格外向，喜欢交流，那父母就应该多听孩子讲，这样孩子就会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并信任父母。无论什么性格的孩子，既然已经是中学生了，就具有了一定的分辨能力，家长可以把自己在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烦心事讲给孩子听，让孩子懂得父母的难处，产生为父母分忧的念头。当孩子能够理解父母，愿意为父母分忧时，家长要表示欣赏，并与孩子一起出主意想办法，采纳孩子有价值的建议，这样孩子会感受到父母十分尊重自己，更感到自己长大了。

0: 同时又使孩子学习到为人处事的正确方法，有利于他们健康成长。沟通不要局限于语言沟通，还可以采用玩游戏、听音乐、做有益的事情等一些方式来培养亲子关系。最重要的是啊，在沟通当中来增进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感情。家长与孩子沟通的话题不要仅限于学业，要拓展话题。家长要进行换位思考，如果我是孩子，我想说什么，想听什么，感受如何？多从孩子的角度去想，沟通肯定会畅通，交流肯定会融洽。父母与孩子的谈话内容最好多谈如何学做事、学共处、学做人等一些话题，孩子愿意听、愿意聊，就表明他已经在心里接受了家长的一些思想和观点，这样就无需家长再苦口婆心地对孩子讲一些大道理了。教育的终极目标不是让孩子听话，而是让孩子自我得到成长。孩子在成长，家长也要跟着孩子一起成长，并且给予孩子信任、鼓励和支持，这样孩子才会愿意把你当朋友，与你沟通无极限。这节六八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1: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为什么你觉得自己年轻，身体就会更年轻呢？和世界同步一下，年轻不是写在脸上，是藏在心里。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明天是我爸的70岁生日，可说真的，他看起来顶多60，不对，应该是55。人精神得很，做着自己喜欢的小生意，一个人生活也没问题，甚至还经常飞到世界各地旅游。更神奇的是，每次有人夸他真年轻，他都乐得合不拢嘴。我们问他觉得自己多大了，他笑着说，哎，也就60吧。听到这话，我一阵感动又一阵好奇，他为什么能活得这么年轻？这只是心态好吗？还是身体真的没跟上老的节奏呢？哎，答案还真有科学依据。原来这叫做主观年龄，就是你觉得自己多大，而不是你身份证上的年龄。科学家们发现，你觉得自己年轻，比你实际多大更能预测你的健康和寿命。觉得自己年轻的人，不仅活得更快乐，身体更健康，甚至脑子也更灵光。反过来呢，那些整天说我老了，我不中用了人，真的会老得更快。
5: 太难了。
4: 比如一项研究跟踪了上万名中老年人，发现那些觉得自己老的人，未来9年里更容易得心脏病、中风，甚至抑郁、认知退化的几率也高出不少。研究还发现，那些觉得自己老的人，他们大脑中掌管语言和社交的区域，像额叶和颞叶，体积都更小，功能也变差。而天天散步、看书、和朋友聊天、做生意的老人，他的脑子就好像被这些好习惯保养得很好。更有趣的是，科学家说，大多数人其实都觉得自己比身份证年轻，这是正常的年轻偏见。比如你65岁，但是你觉得自己才50，那恭喜你，这是个健康信号。那问题来了，我们能不能改变主观年龄，能不能让自己从心里变年轻呢？答案是

0: 当然可以。每天快走半小时，让身体保持活力，和老朋友聊聊天，回忆青春时光，管好血压，别抽烟，心脏更轻松，多和人交流，别把自己封闭起来。虽然我们挡不住时间的脚步，但可以决定怎么走，是被时间推着走，还是带着活力跑。像我爸那样活成身体年龄70，心态年龄40的人生，不香吗？所以你今天觉得自己几岁呢？别只看镜子里的你，也听听你心里的声音。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闻香识女人是1992年公映的美国电影，由阿尔帕西诺、克里斯·奥唐纳等主演。电影讲述了一名预备学校的学生为一位脾气暴躁的眼盲退休军官担任助手的时候发生的故事。本片翻拍于1974年的电影《女人香》，而本次的版本除了阿尔帕西诺夺得了奥斯卡最佳男主角之外，还获得了最佳导演、最佳影片、最佳改编剧本3项奖项的提名。如果有人认为阿尔帕西

0: 诺的水平仅限于用眼神来征服观众，那么看完这部电影他就大错特错了。在《闻香识女人》当中，阿尔帕西诺扮演的是一名眼盲的退役军官，而正是这个角色令他问鼎了奥斯卡影帝。这部影片几乎是阿尔帕西诺的一场个人秀，其他的配角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1: Mr. Sams doesn't want it. He doesn't need to be labeled still worthy of being a bad man. What the hell is that? What is your motto here? Boys, inform on your classmates. Save...
0: 电影的名字当中有女人，可是故事完全和女人没有关系，纯粹是两个男人之间的故事。单看片名，您可能会觉得《闻香识女人》是关乎于爱情的浪漫童话，但实际是一场军官和迷途学生两个男人间的忘年交的故事。电影妙于《闻香识女人》是一个结

0: simple. That's what makes a tango so great. If you make a mistake, get all tangled up. Just tango on. Why don't you try? You try it?
1: 当阿尔帕西诺邀请女士跳起那段经典的 Tango 的时候，你才会知道真实的谎言当中施瓦辛格的 Tango 跳的是有多烂，才明白低俗小说当中约翰特拉沃尔塔的舞技也不过尔尔，那种享受人生享受生活的境界不是一般人可以达到的，而艺术的感染力同样也是非凡的。舞不尽的 Tango 是人生，电影中的 Tango 舞曲有个很好的中文译名，叫一步之遥。面对生活当中的种种困境，我们很多时候总在望而却步，像电影中的查理一样，有时候也会孤独，也会迷茫，像电影当中的中校一样，有时候也想抽身，也想过要放弃。但人生却从来不应该真正的停步，因为这个世界从来就不存在永恒的黑夜。或许是因为年代久远，或许你会觉得故事老套，但是这并不影响影片带来的强烈的感触。问题不是哪条路是对的，问题是你敢不敢走。人即使身残，也应该保持灵魂的完整，因为灵魂是没有价值的。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2: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3: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1: 香。
4: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1: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3: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5: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6: 明月别枝惊，
5: 生活有趣点。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6: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

虎，并在此生活了近15年，过着头衔制散的退隐生活。在此期间，他虽然也有过短暂的出世经历，但还是以在上饶居住为多。上饶古称信州，这里有中国最大的淡水湖泊鄱阳湖，古时分别隶属于江南道和浙江中书省。它西临南昌，北临安徽，东临浙江衢州丽水，南接福建南平，是江西离华东最近的地区。上饶还保有上丽五语，这也是上饶曾属于大江南文化的最好证明。而这首词就是辛弃疾在中年时经过江西上饶黄沙岭道时写的一首词。黄沙岭道是上饶古城一条比较繁华的官道，它东到上饶，西通千山。如果说上饶让你一下子不知道该去哪儿玩玩什么，那江西婺源是不是会让你一下子有了一片黄灿灿的联想？婺源油菜花每年3月它一定会出现在你的朋友圈里，而婺源就属于江西省上饶县。婺源县是有着800年历史的古徽州，京剧的原型就出自这里的徽剧。如果你喜欢古镇，那就一定不要错过婺源黄岭村。不同于很多的人造古镇，黄岭村的建筑基本都有着上100年的历史，徽州三雕打造的徽派建筑就跌落在山间的翠绿之中。黄岭属于典型的山居村落，民居围绕着水口呈扇形梯状错落排布，每年3月10万亩的梯田盛开，黄灿灿的油菜花与远山近水粉墙黛瓦相映成趣，构成一幅天人合一的画卷。山谷中的村落房前屋后，白墙黑瓦和油菜花互相映衬，仿佛就是从画中走出来的美丽古村。每年的3到4月你可以来这里赏油菜花，而9到10月则可以欣赏到一片绝美的梯田秋景。来到上饶，三清山也不要错过，这里丰富的花岗岩造型石和令人震撼的气候呈现出独一无二的景观。再去思溪岩村看看，这是8七版聊斋的取景地，到处都林立着明清徽商的豪宅。再去小起看看，这儿被称为生态家园，可以说是婺源风景最美的村庄，处处都透出古朴典雅的气质。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和世界同步一下，降温不能靠丢冰块这种办法。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你有没有听过这种设想？把一颗冰凉凉的彗星丢进海洋，是不是就能给地球降降温呢？听起来是不是像往热水里扔冰块，清凉又环保呢？可惜现实不会让你这么轻松。科学家早就告诉我们，这事儿不仅没用，甚至会让地球更热。为什么呢？先来聊聊从天上掉下来这件事儿。不管是什么，从太空落到地球都会获得巨大的动能，这个能量最后会转化成什么？答对了，热。就像尼亚加拉瀑布的水从50米高空落下，温度都能升个 0.1 度。你想想太空有多高。如果我们真的把一颗彗星往地球扔，最后落下来的不会是冰水，而是一条滚烫的超热蒸汽河。你说，那我问你，那我不用扔，我轻轻地放下行不行？想象一下，我们有一台太空起重机，哎，把彗星慢慢的、温柔地放进海里，那是不是就凉快了呢？还是不行，因为彗星根本不是一整块结实的冰，它更像一坨冰碴子加尘土加松松垮垮的沙子，密度低得像棉花糖，一碰就碎，一沉就化，就算完整地放下去也撑不了多久。更惨的是，即使成功地把彗星丢进海洋，海水最多只能降温百万分之一度。你没听错，百万分之一，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你可能又想，那我问你，那我丢成千上万颗彗星总行了吧？听起来好像靠谱，但问题来了，彗星里含有大量的二氧化碳，一融化通通释放出来，不但没降温，反而增强了温室效应。也就是说，你刚凉快了一小会儿，几年后气温就会飙回来，几十年后还会更热，还不如不干这事儿，那就一点希望也没有了吗？别灰心，科学家倒是提出了一个科幻感十足的方案。如果我们真的造出一台太空彗星起重机，让它一点点地把彗星从轨道放下来，同时连接一台超级发电机，就能从中提取巨量的能量。一颗彗星慢慢降落产生的能量，可以供全世界用上一整年，而且几乎零排放。听上去是不是比丢彗星进海里高级多了？问题是，人类目前根本造不出这样的机器。但别小看这个想法，它至少提醒我们，真正的气候解决方案不是靠砸东西进地球，而是靠更聪明、更可持续的办法去理解和利用能量。谁知道呢？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人类真会建起那台太空吊机，用一颗颗彗星点亮地球，而不是把它烧焦。
4: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我们珍惜资源，保护环境。我是郑州市27区艺术小学校长白春荣。
0: 多角度，全方位，聚焦教育。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2: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1: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3: 自那哈出后，关。

劝降之名是传遍蒙古啊，但凡有此人出入的消息，蒙古各部都如临大敌，唯恐被认为暗通明朝，那可真是跳进盆海也洗不清啊。偏巧这关童啊和这奈尔布花交情很深，当年好友此刻相见，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啊。照例这关童先讲了一通明军的政策，如优待俘虏等等等等，然后把形势摆在奈尔布花面前，顽抗到底，死路一条啊，兄弟啊。其实啊，也不用关童说的太多，营外的明军磨刀的声音都听见了，再不投降，磨刀石啊就要换成自己脑袋喽，这个城下之盟不签不行啊。奈尔布花决定投降，他和这关童一起去朱棣的营中办理投降手续。这位北元的太尉对自己的对手朱棣有着浓厚的兴趣和好奇心，时机判断如此准确，行动如此迅速，这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让他意外的是啊，一进大营，朱棣竟然以招待贵宾的礼仪来款待他，亲自到营外迎接。奈尔布花不知所措呀，手忙脚乱，搞了半天才想起自己是来投降的。他小心翼翼地提出了几个保证士兵人身安全之类的条件。朱棣呢，表现得十分大度，不但答应了他这些要求，还设宴款待了奈尔布花。奈尔布花万没想到啊，向朱棣投降还这样有面子，有这样的好的待遇，十分感动，马上回营召集人马列队投降。就这样，这个燕王朱棣人生中的第一次表演落幕了。他不费一兵一卒歼灭了北元军的主力，完成了战略目的。他在这次演出中表演堪称完美，连投降的奈尔布花都十分敬佩他，认为他是一个宽宏大量的人。史料上记载朱棣啊就是如此。那么简单看上去呢，这似乎只是一次平常的战役经过，但我们细读之后却有毛骨悚然之感，这个朱棣实在太可怕了。朱棣的可怕之处不在于他俘获了多少敌人，而是在于他在这次军事行动中所表现出来的素质和心智。他带领数万名兵士远涉千里，冒雪顶风，历经千难万苦才找到敌人。这就好比寻宝中一群海盗费尽劳力疲惫不堪，终于找到了宝藏。相信所有的人在这个环境下都会极度兴奋，哇，就要发财了，命运即将改变。当时的朱棣呢也是如此，他千辛万苦找到了敌人，而此时的敌人也不堪一击，只要下个简单的命令，敌人就会被击溃。然而他却没有这样做。这就好比海盗们找到了藏有宝藏的海岛，打开箱子看见了无数的金银财宝，头领却突然发话，大家都回去吧，把财宝留在这里，明年再来取。如果有哪个不开窍的头目敢这样说，只怕早就被部下收拾了。简单的占有是小聪明，暂时的放弃才是大智慧。朱棣为了这一刻等了很久啊，眼看胜利就在眼前，自己的能力终于得到了展现的机会，父亲也会另眼看待，这是多么大的诱惑呀。然而他放弃了，虽然是暂时的。他没有理会磨刀霍霍的部下催促，没有下令去砍杀那些目瞪口呆的援军，他暂时放弃了自己将要获得的荣耀。
这需要何等的忍耐力和意志力啊！这才是朱棣真正的可怕之处。朱棣，一个能够忍耐的人；朱棣，一个能够抑制自己欲望的人。不要小看这远征中的插曲啊，如果你进行仔细认真的分析，就可以从这件事情中获得朱棣的性格秘密。在史料中啊，关于朱棣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记载，也代表着他两种面孔，一种是仁慈和善，他经常和蜀地的老百姓在一起，为他们主持正义，爱民如子。那么另一种呢？另一种是残暴杀戮，用油锅烹死不服从他的大臣，杀灭他们所有的亲属。这似乎是矛盾的，同一个人怎么会有这样截然不同的两种表现？然而这些都是史实。那么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呢？答案很简单，朱棣有着两副不同的面孔，不是因为他的精神病或者双重人格，恰恰相反，他是一个头脑极其清醒的人，他很清楚自己在做些什么。这两副面孔绝不会同时出现，他们分别有不同的用途。和善慈悲这个面孔用来应付服从他的人，残暴凶狠的面孔呢，用来对付他的敌人。对于这个朱棣而言，残暴是一种手段，怀柔呢是另一种手段。使用什么样的手段是次要的，达到目的才是根本所在。为了达到目的可以抑制自己的情感，为了达到目的可以勉强自己去做不愿意做的事，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这就是朱棣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从一个不同人士的少年，到一个老谋深算的藩王，是你争我斗的宫廷斗争，你死我活的战场拼杀，改变了他。朱棣出生在权力编织的网络中，成长于利益交汇的世界里，但凡有利益的地方就有纷争。就算你不去找别人麻烦，但只要你有着皇子的身份，麻烦呢就会找到你。那么在这样的人生中，父亲母亲兄弟都只是个符号，他们随时都可能因为某个原因成为你的敌人。亲人都不能信任，还有谁是可以信任的呢？无论何时何地，没有人可以信任，一切都只能靠自己，这就是朱棣的悲哀。而在这样的世界里啊，只有变得足够强大，强大到没有人敢来冒犯你、侵害你，才能够保证自己的安全。这就是那些表面上看起来风光无限的封建皇族万年不变的权力规则，不适应规则就会被规则所淘汰。朱棣就是在这样环境中逐步丢掉了他的童真和幻想，接受并掌握了这种规则。他成为了强者，却也付出了代价，这是十分合理的，因为世界上本来就没有免费的东西。对奈尔布花的宽大处理就是一种隐忍。朱棣对这个蒙古人谈不上有任何感情，他何尝不想一刀劈死这个害得他成天在冰天雪地里走了无数冤枉路的家伙。从他后来的种种残暴行为来看，他并不是一个脾气很好的人，可他不但客客气气地接待了这个人，还盛情款待，这需要何等的忍耐力。想到这里呀，你不得不佩服朱棣，他实在是一个可怕的人。30岁的朱棣做到了这些，在这些方面他甚至可以胜过了30岁的朱元璋。
30岁的朱元璋用刀剑去争夺自己的天下，

三十岁的朱棣用隐忍去谋划自己的将来。朱棣就像一个优秀的体操运动员呢，他省略了所有的花俏和不必要的动作，将全部的心力放在那最后的腾跃，以获得冠军的奖赏皇位。当然呢，当时的朱棣呢还没有足够的实力去做到这一点，他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把俘虏人数清点好，然后呢回去复命。似乎是上天特意要体现朱棣的丰功伟绩，与他同时出征的晋王是个胆小鬼，根本没有进入蒙古腹地，用今天的话来说，他还没有进人家的门，在门口放着两枪，吆喝两声就走人。有这么个窝囊兄弟帮忙，朱棣一时之间成为了万众瞩目的焦点，全国人民都把他当成了民族英雄，朱元璋也很高兴，他赏赐朱棣一张支票，面额100万宝钞，是明朝的纸币，100万。其实啊，这个赏赐不算丰厚，因为我们前面介绍过，洪武年间的纸币发行是没有准备金的。估计这个朱元璋很有可能是在见朱棣之前，让人准备好纸张，印上了个100万的数字。反正他是皇上，想写多大数字就写多大数字啊，都行。如果朱棣聪明的话呀，就应该早点把这张支票的折现，换粮食也好，换布匹，换点什么都行。总之呢，要在通货膨胀之前，以免呢它变成卫生纸啊。那么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关键在于朱棣通过这一次的成功表演，让朱元璋看到了他的价值，获得了朱元璋的信任。其实演得好不好倒是其次，至少混个脸熟。但这次远征带给朱棣的也只有这些，并没有人认为他能够成为皇位的继承者。他心里也很清楚，无论自己如何表演，也无非是从龙套变成配角，要想当上主角，必须得到朱元璋导演的同意。可是呢，很明显，这个朱导演呢并没有换人的意思。如果事情就这样发展下去，满怀抱负的朱棣可能最终会成为朱标的好弟弟，国家的边界守卫者。他的能力呢，将用来为国效力，他的野心将随着时光流逝被永远埋葬。就在看似事情已经定局的情况下，在洪武25年，太子朱标的死使得一切似乎都有了转机。朱标死了，主角的位置终于空出来了，时机到了。朱标的儿子朱允炆不过是个毫无经验、年幼无知的少年，这样的人怎么能承担帝国发展的重任？换人吧，你也应该搞个公开招考之类的玩意儿。退一步说，就算不搞公开竞争，也该给个抓阄的机会呀，是不是老爹朱元璋同志？不能再搞一言堂了，多少搞点民主吧。哎，这是朱棣想的。朱棣曾经有过无限的期待，他相信只要公开竞争，自己是很有优势的。那个小毛孩能懂得什么呢？论处理政事、出兵打仗，谁能比得上我？当然呢，那个宁王打仗也很厉害，不过他只是一介武夫。这样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家伙也想继承皇位？开玩笑，除了我还有谁？然而出乎朱棣的意料，朱元璋对朱标的深厚情感使得他又一次搞了暗箱操作。他真的任命了只有15岁的朱允炆为太子。白干了，这下真的白干了。朱标虽然文弱，到底是自己的哥哥呀，长兄为父，论资排辈，心理上

还说得过去，毕竟人家参加工作早。哎呀，可那个15岁的小猫孩居然也敢在自己头上作威作福，无论如何想不通，无论如何办不到。但这个事实一旦父亲死去，这个小毛孩就会成为帝国皇位的继任者，到时不管自己是否愿意，都将跪倒在那个人的面前，发誓效忠于他。他懂得什么呢？他呀，啊，他既无战功，又无政绩，凭什么当皇帝？人生最痛苦的地方，不在于有一个悲剧的结局，而是在于知道了结局却无法改变。如果说之前的朱棣只是抱怨，那么朱允炆继位后的朱棣就是真的准备图谋不轨了。用法律的术语来说，这是一个从罪犯预想到罪犯预备的过程。

0: 但朱棣可以不服气，却不能不服从。洪武二十九年，也就是公元1396年，明太祖决定对北元呢再次发动远征，主帅呢依然是朱棣。这也是朱元璋一生中制定的最后一个作战计划。他真的老了，朱元璋啊，青年时期的意气风发、纵马驰奔只能在脑海中回味了，但他的意识呢还是很清楚，必须在自己死之前把所有的事情都解决掉，这样呢大明帝国才能不断的延续下去，永远强大繁荣。国内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但卓越的军事直觉告诉他，北元依然是国家最大的敌人，一定要把这个邻居连根拔除。而朱棣当仁不让地成为了统帅，虽然他已经不再愿意去干这些活，毕竟自己是个打工的，每个月按时拿工资，出兵打仗成了义务劳动，干好了是老板的功劳，干坏了还要负责任，这样的差事谁愿意干？可是即将卸任的老板朱元璋不是一个可以商量的人，谁让你当年表现得那么好，哎，就是你了，不干也得干。同年三月呀，这个朱棣带着复杂的心情从北平出发了，此次他的战略和上一次大致相同，在军队抵达大宁后，他先派出骑兵去侦察这个援兵的方位，在确定援军所在的位置之后，他带兵是翻山越岭啊，在彻齿山找到了援军。这一次他没有再玩怀柔那套把戏，是连杀带赶呢，把这个北元军队赶出了数百里外，并活捉了北元大将索林贴门等人。按说这个任务已经完成了，也该班师回朝了，北元的难兄难弟也在远处等着呢，既然仗打完了，人也杀了，帐篷也烧了，你就早点走吧，等你走后我们再建设。但这一次朱棣似乎心情不好，于是这个北元就成了他发泄的对象。他一气追出几百里，一直追到了兀良哈土城，打败了北元大将哈子突，这才威风凛凛地回到了家。郁闷的人真是惹不起啊，这朱棣得胜回朝却没有以往的兴奋，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朱元璋的心思却不大相同。在他看来，国家又多了一名优秀的将领，朱允炆又有一个可以依靠的好叔叔，当然这只是朱元璋自己的想法。此时的朱元璋才真正感觉到一种解脱，他打了一辈子仗，忙了一辈子的公务，不但干了自己的工作，连儿子孙子那份他也代劳了。此时的大明帝国已经恢复了生机和活力，人民安居乐业，商业活动也有相当的发展，朝鲜归顺了大明，北元已经被打成了游击队，而朱元璋对他制定的那套政策更是信心爆棚。在他看来，后世子孙只要有着基本的行为能力，就能根据他的政策治理大明，并保万世平安。都安排好了，我可以放心地走了。对大臣们来说，朱元璋可能不是个好君主，但是对朱元璋的子孙们来说，朱元璋是个好父亲、好祖父。其实朱元璋的这种行为反差的理由也很简单，就如同今天独生子女的家长，特别是那些当年曾经挨过饿的人，自然不忍心让孩子受自己那样的苦，他们恨不得代替子女去承担他们将来要经受的苦难。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2: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2: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1: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3: 朱元璋确确实实是一个好父亲，他希望自己的子孙能够团结一致，共同辅佐他选定继承人朱允文。但就如今天的所谓代沟一样，子孙们有自己的打算，特别是皇族的子孙，他们是无法体会朱元璋这种深厚的父爱的。在他们看来，这个白发苍苍的老者早就应该领退休金走人了，他们关注的只是这个老者所坐的那把椅子。朱元璋奋斗

为子孙积攒下了大笔的财富。可当他走的人生终点时，他的子孙的眼睛却只盯着他手中握着那笔财富，投向这个老人的只是冷冰冰的目光。这无疑是朱元璋一生中最大的悲哀。到时候，那么就让我们呢，给朱元璋一个公正的评价吧。朱元璋生于乱世之中，背负着父母双亡的痛苦，从赤贫起家，他没有背景，没有后代，没有依靠，那么他的一切都是自己争取来的。他经历千辛万苦，无数次躲过死神的手掌，从死人堆里爬起来，掩埋战友的尸体，然后继续前进，继续战斗。朱元璋的那个时代啊，有着无数的厉害角色，陈友谅、张士诚、王保保，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啊。那么朱元璋呢，用他惊人的军事天赋战胜了这些敌人，可以说在那个时代最优秀统帅的称号非朱元璋莫属。他几乎是赤手空拳，单枪匹马，凭借着自己的勇气和决心建立了庞大的帝国。是的，谁会想到几十年前那个衣衫褴褛沿街乞讨的乞丐成为一个大帝国的统治者呢？是的，命运之神其实并不存在，他也不会将什么宝剑和钥匙交给一个乞丐。在那绝望的日子里，并没有人去同情和可怜这个人，他的一切都是自己争取来的。他告诉我们，坚强的意志和决心可以战胜一切困难。他告诉我们，执着的信念和无畏的心灵才是最强大的武器。当朱元璋回望自己几十年的峥嵘岁月，回望自己一手建立的强大国家时，他有充足的理由为之而骄傲和自豪。我是朱元璋，是大明天下的缔造者。600多年过去了，但笼罩在朱元璋身上的争论似乎并没有停止的迹象。他有过不朽的功勋，也有过严重的过失，这些争论可能再过600年也不会停止。朱元璋，你就是你，历经时间的磨砺，岁月的侵蚀，你还依然屹立在那里，你的丰功伟绩和成败得失都被记录在史册上，供后人评说。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这本是一片宽阔的农田，在一次政府征地中被征收，种上了草，并成为了皇室的专用马场。朱元璋现在就站在这片属于他的土地上。多年的马上征战使得他对于骑马这项运动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始终不能忘怀当年纵马驰骋的岁月。岁月催人，当年的风华少年如今已经年华老去，当年的同伴好友如今皆已不见踪影。回望这一生，我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为了建立这个伟大的帝国，他付出了自己的青春精力，牺牲了爱人朋友和属下，他杀了很多人，做错了很多事，现在终于走到了终点。一个孤独的老人守护着一个庞大的帝国，
这就是最终的结局。他又一次跨上了马匹，虽然他的身体早已不适合骑马，也不服当年之勇，但当他骑上马，舞动马鞭，一股熟悉的感觉柔然而生。是的，是的，一切又回来了。黄觉寺里，明月相伴，孤灯一盏。濠州城中，谨小慎微，奋发图强。鄱阳湖畔，碧波千里，火光冲天，茫茫大漠，金戈铁马，剑舞黄沙。开创帝国，保世宏观，光耀后代。他纵马奔驰，江河大地被他踩在脚下，锦绣山川被他抛在身后，一个个的身影在他眼前浮现。郭子兴、马皇后、陈友谅、徐达、常遇春、王宝宝、胡惟庸、蓝玉，有的他爱过，有的他恨过，有的他信任过，有的

雄无锡大明强，我雄无锡天下壮。他勒住马头，迎着落日最后一丝阳光，向壮美山河投下最后的一幕，仰天大笑：我本怀有布衣，天下与我何家焉。31年，公元1398年，明太祖朱元璋驾崩，年71岁。

朱元璋病逝前，指定皇太孙朱允炆继位。那么朱元璋逝世的时候啊，很是安心呢，因为他认为这朱允炆一定能够继承他的意愿，将大明王朝治理得更好。一个安心的人走了，嘿嘿，却留下了一个忧虑的人。朱元璋巨大的身影从朱允炆身上消失了，朱允炆终于可以独自处理政事了。但这个年仅21岁的少年惊奇地发现，他依然看不到太阳，因为有9个人的身影又笼罩在他的头上。那么这9个人呢，就是朱元璋的9个儿子，从东北到西北分别是辽王、宁王、燕王、古王、代王、晋王、太王、庆王和肃王。如果说这朱元璋是最大的地主，那么这9个人呢，就是保卫大地主的地主武装。朱元璋在全国各地封了24个儿子和1个孙子为王，那么这些特殊的人被称为藩王，他们有自己的王府和军队，每个王都有3个护卫。但您要注意，这3个护卫不是指3个人呢，所谓护卫是一个总称，护卫的人数从3000到19000人不等。那么这样一算呢，就可以了解藩王们的军事实力了。上边那句话的关键所在就是不等，按照这个规定，藩王所能拥有的军力是9000人到57000人，而在实践中，这个藩王们都倾向于选择后一个数字。这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就算不要政权，多养点打手保镖看家护院也是好的。按说这个数字其实也不多，区区5万多人自然干不过中央。可见朱元璋啊，在安排军队建制时那是有所考虑的。但这事情往往坏就坏在例外这个词上，可以例外的就是我们上边提到这9个人的某几个。他们之所以可以例外，是因为他们担负着更繁重的任务，守护边界。他们的防区我们已经介绍过了，那么这9个武装地主就如同9大军区，分别担负着不同的任务。其中呢，这个燕王和晋王的势力最大，他们各自带有10多万人马，可谓兵势强大。但这二位还不是9王中最生猛的，公认的打仗第一强人是宁王，此人带甲8万，戈车6000，看似兵力没有燕王和晋王多，但他手下却有一支当年最为强大的武装，朵颜三卫。这可是一支特殊的队伍啊，可以说是明军中的国际纵队，全部由蒙古人组成，这个战斗力是极强。那么有人就问了，为何这些蒙古人甘心给明朝打工呢？其实啊，这个答案也很简单，因为明朝按时发工资，那么这些外援们吃饱饭还能去娱乐场所去休闲一下，而这北元呢，却经

糖打白条，打仗前许愿，抢到战利品归个人所有，结果啊，往往抢回来就先交集体，剩下的才是自己的。这就是明显的赔本买卖，拼死抢了点东西回来还要交工，万一要死掉了，估计还没人管埋，确实不如给明朝当公务员啊。按月拿钱，还有福利保障，无数的蒙古人就被这种政策吸引过来了。在利益面前呢，要保持忠诚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啊。那么另外，宁王本人呢，也是极为凶横，据说他每次打仗啊，都领头冲锋，活像那第一滴血里的兰博呀，是杀人不眨眼，砍头如切菜，连燕王这样的狠角色看到他也让他三分。这几位镇守边界的武装地主啊，还经常搞什么联合军事演习，动不动就是十几万人在边界是动刀动枪，杀声冲天，一旦有这样的动静，北元游击队就会立刻转入地下斗争。其实啊，这些杀喊声惊动的不只是北元呢、啊，还有坐在皇位上的朱允炆呢、啊，在他看来，这是一种示威，该采取点措施了。这个朱允炆是个好人，在他15岁的时候，父亲朱标患重病，朱允炆尽心伺候，那么他的孝顺呢、啊，并没有感动上天，挽留住朱标的性命。朱标去世后，朱允炆将他的三个年纪还小的弟弟接来和自己一起住，这个目的很简单，他不想这些年幼的弟弟和自己一样去承受失去父亲的痛苦，他知道他们需要的是亲情。那年他才15岁。除此之外，他还担任了朱元璋的护理工作。由于这个朱元璋脾气本来就不好，伺候他的人呢，总是提心吊胆，担心吊脑袋。朱允炆主动承担责任，他亲自服侍朱元璋，直到朱元璋离开这个世界，他尽了一个好儿子和一个好孙子的责任。他也是一个早熟的少年呢，当然促使他早熟的并不只是父亲的早逝，还有他那些叔叔们。让朱允炆记忆犹新的有这样两件事。有一次啊，朱元璋老师出了一道上联，风吹马尾千条线，他要求这学生对下联。学生呢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好学生朱允炆，另一个是社会青年朱棣。朱允炆先对，却对得很不高明，那么他的答案是雨打羊毛一片山，虽然勉强对得上，却是不雅。而此时社会青年朱棣却灵感突发，脱口而出，日照龙鳞万点金。这句不但对得工整，还突出了一个龙字，却是绝对。朱元璋很高兴啊，就表扬了朱棣。而朱棣呢，也不是失机的看了朱允炆一眼，那意思似乎你就这么大点能力而已。朱允炆虽然还小，但却明白这个眼神的意义啊。另一次啊，就严重的多了。朱允炆放学后，正巧遇上社会青年朱棣。这个朱棣一看四下无人，就露出了流氓相，居然用手拍他的后背说，嘿嘿，没想到你小子也有今天。嘿，朱棣的这种行为在封建社会是大不敬啊，大概类似今天放学门口的不良少年堵住学生抢劫那种。朱允炆也没有想到朱棣居然敢如此放肆，一时不知所措，慌了手脚。那么正在这时呢，朱元璋老师过来了，他看见如此情景，勃然大怒，狠狠地骂了朱棣一顿。此时朱允炆的反应却十分耐人寻味，他不但没有向朱元璋告状，反而帮朱棣说话，
向朱元璋表示

0: 是他们叔侄俩闹着玩呢。朱元璋这才没有追究。你不得不佩服朱允炆的反应，这是皇室子孙在复杂环境下的一种天赋。但是这种天赋啊，似乎是一种悲哀呀。在朱元璋眼里，朱棣是个好儿子，可是在朱允炆的眼里，朱棣是个坏叔叔。这倒也不矛盾，就如我们前边说的，这个朱棣本来就有两张脸，一张是给父亲看的，一张是给侄子看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有了那次历史上有名的对话。朱元璋在解决了梁公和走狗的问题后，曾不得意地对朱允炆说，我安排你的几个叔叔为你守护边界，站岗放哨，你就可以在家里安心地做皇帝了。朱元璋笑，朱允炆却没有笑，他一反以往的附和，陷入了沉思中。这是一个机会，有些话迟早要说，要趁现在这个机会说出来吗？朱允炆抬起头，用忧虑的口气说出了朱元璋万没想到的话。是啊，外敌入侵，由叔叔们来对付。如果叔叔们要有一心，我怎么对付他们呢？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2: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4: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5: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3: 香。
6: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3: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6: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7: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妇好。相传既是一位带兵打仗的女将军，又是一位风姿绰约的王后，还是一位可以沟通天地的大祭司。当我开始了解妇好，走进她的那个年代，一场戏逐渐开始在我的脑海中酝酿浮现。那是发生在妇好因为难产不幸离世的第二天，伤亡武丁的宫殿上。
1: 我的王后妇好去了，我的心也跟随着她一起离去了，真是痛杀我也。
2: 大王，您要保重身体，您的子民将士们还等待着您带领他们为大殷创造更大的辉煌。
1: 大王，我刚才从火堆中龟甲的裂纹上读到，刚刚故去的大祭司妇好会用他的法力庇护着大殷王朝，保护大王的子子孙孙永保江山，国运隆昌。大祭司，妇好还告诉了你什么？他让我转告大王，一定要保重身体，凡事多和王后妇务商议。昔日大祭司妇好登坛为大王问吉凶之事时，

0: 时所用甲骨，问卜辞文，多是王后父务亲手所制。父务，你不是一直嫉妒富豪可以身兼王后、大祭司和大将军三职吗？现如今，富豪去了，岂不是正好遂了你的心愿？
1: 大王何出此言？我与父豪同为您的三位王后正妻，历来都是以取悦大王、辅佐大王为己任，何来嫉妒？如今王后父豪因难产不幸身故，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大祭司一职由谁来继任，大将军又由谁来担当？大王，
2: 您冤枉我了，大将军。在。昔日大将军富豪率军征讨羌方一战中，你任何职啊？回大王，臣任骑兵统领，辖兵千人。那一战，大将军带领我等要到敌军后方，趁夜突袭，杀敌13000，彻底灭了羌方的精锐。
3: 大将军富豪远征八方之时，你任何职啊？
2: 回大王，臣当时任大将军的副将，执掌弓箭手8000。那一战，大将军带领我们提前设伏，用小队骑兵做诱饵，将大队八方精锐部队引进了我们的埋伏圈，敌尽数被我部弓箭射杀。
0: 大将军富豪， 为国立功无数，今不幸离世，本王要以厚礼葬之。大将军，我命你等精选我国最好的兵器，陪葬大将军富豪，尤其是大将军富豪最擅长使用的弓箭、战车，更要精忠择优。
4: 得令，大祭司，我命你就在这王宫之内建造起一座王后陵寝，以王后礼安葬大祭司富豪。我要天天看到他。这，大王，此事不妥呀。大王，
0: 大祭司说的对，此事不妥。大王虽与富豪情深意切，但将富豪葬于王宫之内，怕是影响我大殷之国运。此事还需从长计议。我不是在征求你们的意见，大祭司，我命你督造青铜鼎一队，陪葬王后富豪。这。
1: 大王，这青铜鼎乃是国之重器，大王，此事也不妥呀。你就依大王所命。大王，我愿意督造此鼎，不知大王想用多大的尺寸？
0: 告诉工匠，炼制上好的铜器， 用我国能做的最大尺寸来制作这对鼎。得令。王后富豪，大将军富豪，大祭司富豪，为国为民贡献良多。今不幸身故，此庙号为 心，你们都下去吧。我要多陪一陪我的妻子富豪。富豪啊，富豪，你一直都是本王的左膀右臂，如今猝然而逝，走得太急。 富豪啊，你身为大祭司， 多行于天地沟通之。

道士，却为何看不到自己的生死？无妻富豪，却

0: 第三集。
1: 大王武丁深深爱着他的妻子妇好，为此不惜把当时国家最好的东西通通作为殉葬品埋进了妇好墓中。只是他并不知道，另一位王后傅务还真的是一直都在结恨着妇好，以至于在他离世之时，叮嘱已经成为大王的儿子一定要给自己铸一尊巨大的鼎殉葬。那尊鼎就是赫赫有名的司母戊方鼎。故事很精彩，不是吗？那还是让我们一起来走进妇好墓，走进考古工作者发现他的那段历史时刻吧。1976年的5月中旬，那位执着的女考古学家郑振香在 T11 探方中发现了一座房基，编号 F1。 这个房基又被一座圆形灰坑破坏，这座灰坑引起了郑振香的兴趣，他带着人亲自清理了这个灰坑。当灰坑清理到底后，他发现下边是一片红色的夯土，而且土质坚硬，不同于房基土。根据多年的经验，郑振香决定让探工先在这片夯土的边缘进行钻探，以免在现象不明的情况下破坏了地下可能出土的文物。
2: 郑老师，我这边下去有5米多了，您看还弄不弄啊？
3: 哦，你把探铲提起来，我再看看土样。
2: 哎，
4: 5米多了，土样都很坚硬。郑老师，我看这个很像是盖房子时打的地基，这下面不可能再有什么东西了。
3: 哎，那片红土是哪里来的？就算是打地基的夯土，这片红土也不应该出现在这里呀。这就是疑点，我们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5: 郑老师，他们那边的现场今天又挖出来2片带字的完整甲骨，
6: 只要照这样下去，咱们这边要是老也不出什么成果，那大家的付出不都白费了吗？
7: 就是，
4: 对呀。
3: 这个位置不一般，请大家相信我，这里一定会有发现。我郑振香跟大伙一样，非常渴望在自己的工作中发现解读中华文明的密码。但是考古发现是建立在一代又一代考古人日复一日极其枯燥甚至乏味的日常工作当中才可能实现的。在田野考古工作中，没有一蹴而就的发现，更不会有撞大运的发现。殷墟从董作宾先生1928年组织的第一次正式的考古发掘工作以来，将近50年过去了。同志们，你们想想，这50年当中，我们又有了多少了不起的发现？ YH127 坑、司母戊大方鼎、中华文明的历史，就是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上，一次又一次得到了印证。
2: 哎，郑老师，您看啊，这一杆土样开始变得又湿又黏，估摸着是打到浅水面了。您看，要是还想继续啊，那我就得给这个探杆换上一节拧杆。

0: 不靠着拧杆的劲儿，咱不好再往下走。
1: 换，进了浅水面，也许下面就会有新的发现。
0: 好。也许就会一无所获，
2: 也许，哎呀，不说了，干活吧。咱们这儿郑老师说了算。
1: 小何，你换好拧杆了吗？
0: 啊，换好了。啊，
1: 这一杆我来打。
0: 哎，郑老师，我跟您一块打吧。这拧杆的劲儿啊，一般人他掌握不好。
1: 来，现在碳杆总长多少？
0: 三节加长杆，一节拧杆。总长将近得有8米吧。
1: 嗯，好，你把着点儿，我开始下杆了啊。
0: 好。
2: 走吧，咱们歇会儿。郑老师这一杆打下去，估计得半个小时了。
0: 喝水吗？我泡了一茶缸子淡盐水，你喝点吧。
1: 小何，
0: 嗯，
1: 这是进浅水面了吧？
0: 没错，手感开始变得黏糊糊的了，直接钻呢是钻不进去了。得靠着拧杆的劲儿了。
1: 顺时针拧还是逆时针拧？
0: 我是顺时针，您站对面，跟我保持一个方向就中啊。
1: 行，我钻。
0: 嗯。
1: 哎。
0: 嗯。
1: 哎呀。
0: 哎呀。怎么了？
3: 怎么了？怎么了？
0: 怎么了？
1: 啊！出现空投，
0: 得有70厘米。
2: 天哪！在浅水面下面居然出现了空投，
0: 难道下面真的有墓葬？天哪！
1: 哎，再来，小何，你配合我，咱们再往下拧一拧。
0: 哎呀，郑老师啊，咱的碳杆还有1米多长，不知道够不够啊。
1: 来，先钻一下再说。小何，
0: 嗯，
1: 咱们俩一起使劲啊。
0: 行，来，
1: 1、2、3，
0: 走。
1: 哎呀，又陷进去几十厘米。
0: 50厘米。硬底了，碰上硬底了。
1: 你确定已经是硬底了吗？
0: 确定，确定，确定，我手感错不了。
1: 好，轻轻的，轻轻的把碳杆拔出来吧，千万要小心啊，不能损失一点样土。过浅水面的时候要快速通过。来，小何，你的手感好，经验丰富，你来起杆。
0: 好，起杆喽。快快，
2: 干毛巾，那边还有几条干毛巾，郑老师给你。
1: 哎，别说话，不要打扰小何起杆。稳住，小何，稳住，把探头给我。
0: 来了来了，
1: 你们看，漆皮全是红色的，湿漉漉的漆皮。
0: 这是什么？
1: 把毛巾垫好。
0: 哎，
1: 来，轻轻倒上来。你们看，这是什么？这是什么？
4: 这是
0: 玉坠，
4: 玉坠，
5: 玉坠，
1: 玉坠，殉葬的玉坠，我们找到了，这里是墓葬，这里就是墓葬，我们找到了，
6: 墓葬了，
7: 找到了，
8: 找到了，
9: 我们找到了，
10: 我们找到了，
11: 墓葬啊！
10: 太
12: 好了，
1: 我们终于找到了。
13: 听众朋友，广播连续剧《叩问殷墟》，欢迎继续收听。

0: 老师，我们这儿正在设法排水呢。
1: 咱们的发掘工兄弟们回家把水桶水盆都拿过来了。郑老师，那边那个脚手架也是乡亲们刚刚搭好的。
2: 好，好，谢谢乡亲们。
3: 应该的，
4: 应该的，应该的吧。
5: 郑老师，
6: 郑老师，
7: 又出了一件青铜器。
2: 快拿过来我看看。
7: 给。
3: 这个东西是干啥用的？这瞅着这咋像个大碗啊？
8: 就是啊，
2: 这件青铜器叫做簋，还真是古人用来盛放食物的器皿。当然了，它也是主要的祭祀礼器，一般都和鼎在一起，所以呢，古人才会有象征着皇权的九鼎八簋一说。啊，你们几个往两侧再挖掘一下，应该会有鼎。
9: 哎哎，
2: 来，你们几个，今天的任务就是把这件青铜武器给清理出来。
9: 好，哎，
2: 别的什么都不用管。

0: 小何，你们那儿进展的怎么样了？
1: 啊，郑老师，我们又挖到殉葬的尸骨了。
0: 这些殉葬的尸骨啊，先不要打乱，就在原地把它清理出来。
1: 好。
0: 然后呢，根据颅骨的数量，我们就可以推断出墓穴主人的真正身份了。
2: 嗯，郑老师，咱们出了这么多带铭文的礼器和乐器了，墓主人的真实身份，怕是您早就胸有成竹了吧？
3: 就是啊，郑老师，您给大家透露一点呗。
4: 是啊，透露一点。
0: 好。前几天啊，咱们清理出来的那两尊鼎，制式和纹饰，都跟司母戊方鼎相仿，而且呢，里面也发现了一组铭文，也是三个字：司母心。
2: 司母心？哎呀，那咱们发掘的这个墓就一定是个王后了。
0: 根据我这两天的考证，还有咱们取出来的那些带铭文的青铜器上的甲骨文字，都证明这位司母心应该就是在以前发现的甲骨文记载中经常出现的一位王后。她的名字啊叫做妇好，是我们中华民族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位带兵打仗的女将军。
1: 妇好，女将军，王后。哎呀，郑老师，您再多给我们讲讲呗，也让俺们都长长见识。
4: 是，
5: 说说，
4: 讲讲，
5: 您多说说。
0: 你们大家都知道啊，我们中国的考古事业自董作宾先生1928年在安阳殷墟首次进行大规模科学考古发掘以来啊，咱们殷墟不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是呢，却始终没有发掘到一座完整的殷商王族大墓，因而啊，留下了诸多的遗憾。但是今天，我想我们应该是创造了历史，或者说改写了历史。这座妇好墓不仅没有被盗过，而且就目前出土的这些文物来看，极具研究价值。
2: 郑老师，这次我们出土的青铜礼器和青铜武器特别多，是不是跟墓主的身份有关呀？
0: 没错。这次呢，咱们陆续出土的青铜礼器里面种类齐全，光是圆鼎已经整理出来了12件，其中那两件司母心大方鼎纹饰华美，造型浑朴，通高80.1厘米，重128公斤，大小仅次于咱们中国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司母戊大鼎。
2: 还有不少玉器呢。
0: 没错，咱们这里啊，这么多的璧和琮出土，充分反映出玉文化在中原地区的盛行和发展。
1: 哎，郑老师，您再给我们多讲讲这个妇好大将军的故事呗。俺们吧，没学问，但是光看这么多价值连城的陪葬品，就知道这个女人不简单，肯定有不少神奇的故事发生在她身上吧。
5: 是啊，再讲讲呗。
0: 好，说起这个妇好啊，就不能不说她的丈夫。她的丈夫呢，就是著名的武丁。哦，武丁统治商朝长达59年，他是商朝第23位王，有64位妻子和100多个儿子。但是啊，他的王后却先后只有3个，其中最著名者就是妇好。
2: 哦，原来妇好就是武丁的王后啊。
0: 从以前研究甲骨文的记载来看啊，妇好是武丁时期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不仅担任大祭司一职，还曾替武丁掌管军队，统兵打仗，而且啊，英勇善战，足智多谋，他被视为商王武丁的守护神。
6: 妇好墓，看来我们正在发现历史。
5: 对呀，
6: 对，
5: 正在发现历史。
0: 没错，同志们，古老的殷商文明，深埋在中原大地的甲骨文化，在我们手中得到了复活，得到了延续啊！加油，加油！让我们一起加油！
7: 加油！
8: 加油！
9: 加油！
10: 加油！
11: 这就是当年郑振香老师发现妇好墓的全部过程。
12: 等等，我找到了一组数据啊。妇好墓的发掘呢，一共出土各种随葬器具1928件，其中青铜器468件，玉器755件，还有骨器五百。

0: 都是四件，以及宝石、象牙器、石器、陶器和蚌器数百件。除此以外，还有海贝6820枚。富豪墓是殷墟所发现的一座最为完整的、未经过盗扰的殷商时期王室墓葬，并且墓主女将军富豪身份明确，年代清晰，是迄今唯一能和甲骨文记载相对照的王室成员，以此可以推断出小屯文化的准确时代。
1: 嗯，就是。
2: 哎，郑振湘老师说过一句话，考古人不下田野，就好比是唱戏的不上舞台，不可能做出成绩的。
1: 哎，说来惭愧啊，我们台湾的考古界是很难参与大陆的田野考古工作的。比如说我吧，研究了一辈子的甲骨文，居然没有在殷墟里工作过一天。
3: 邓教授，跟你讲一个我的故事吧。1976年啊，那年我14岁，正值青春叛逆期，也不好好学习，父母拿我都没招了。
0: 啊，张宏教授，
3: 嗯，
0: 您居然还有过这样的经历啊？
3: 你们听啊，那年暑假，我的舅舅从殷墟考古现场回家休假，一看我那副样子，气就不打一处来，第二天就带着我一起回了殷墟。整整半年的时间，我就跟着工人们在考古工地上干活。
1: 哎，等等，
3: 嗯，
1: 1976年，难道你亲身参加了富豪墓的发掘工作？
3: 正是，我是当时发掘富豪墓的考古现场里年纪最小的一个，而且没有工资拿，只有一天3顿饭。
0: 哇，很传奇耶，张宏教授。
3: 就是那段时间的经历，让我坚定了自己今后的人生道路。我亲眼目睹了郑振湘老师的坚定不移，也经历了几乎吃不饱饭也要坚持在富豪墓里面工作的日子。
2: 老师，您的这段经历连我都没有听您说起过。
3: 哎呀，每天早上啊，我们5点钟起床，5点半吃早饭，一般都是玉米糊糊和咸菜疙瘩。6点钟准时出现在富豪墓的考古现场，开始工作。
2: 哇，老师，太让我羡慕了。
0: 刘健博士，
2: 啊，
0: 你是不是很羡慕张宏教授当年可以追随郑振湘老师参与发掘富豪墓啊？
2: 当然了。
0: 刘健博士，你好好干，一定会有机会的。
2: 嗯。
3: 好了，故事讲完了，怎么样，你们大家肚子都饿了吧？这样，我请大家吃饭去。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叩问殷墟》第三集，总策划黄玉国，策划常立伟，出品人王仁海、王庆，总监制王小辉、张彩虹，监制张明、张瑞芳，编剧周文阳、苏源，导演周文凯，责任编辑张明、张瑞芳、冯德海，编辑周斌、王红、吕科、刘乔楚，作曲于祥国、张志鹏，主题歌作词熊生民，主题歌演唱知雨，合唱亚洲爱乐合唱团，台词录音孙露、赵晓东，录音合成李玉林、刘莎莎，考古顾问苏源，剧中人物有魏如晨、赵明洲。

洪涛、王磊、曲靖国、李世荣、张鹏、刘林、高峰、王旭峰、陈哲、曹旭鹏、郝明亮、曾梦玉、巴赫、李涵、王飞扬演播。学术指导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本剧由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指导，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教育电子音像出版社联合制作。欢迎继续收听。

0: 上一集说过，武丁的王后傅务一直嫉恨王后傅好独享大王的宠爱，所以他在临终前嘱咐自己的儿子，一定要为自己铸造一尊远超傅好墓中的前所未有的大方鼎殉葬。后来经过科学研究，司母戊方鼎和司母辛方鼎的铸造工艺和金属成分几乎完全一致，只不过在司母戊方鼎中奇特地出现了一些不属于青铜合金的物质。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1: 你昨日要五十车硬柴，我已经运过来了。今天铸鼎的进度如何呀？大王刚才还在过问此事。
2: 将军，我是整个王朝制造青铜器最好的人，大王难道还不信任我吗？
1: 哎，你多虑了。大家都知道，那对司母辛方鼎就是出自你手，大王怎会不信任你呢？只不过我身为督造，时时刻刻了解铸鼎的进度也是应该的。
2: 昔日铸造司母辛鼎之时，我用了工匠300，奴隶杂役500，方确保了按时完成。这次铸造司母戊鼎，为何只给我奴隶杂役300呢？别的不说，但是那200多口融化青铜汁液的干锅，就需要多少人手同时操作？将军，这可不是儿戏呀！
1: 是是是，此事我已经禀报大王了，相信很快就会有消息。再说了，这次不是给你调配了600名青铜工匠来配合你完成铸鼎吗？就咱们这个铸造作坊，每天消耗的粮食物资，真是不计其数啊！
2: 哎，青铜来之不易呀！这次王朝决定铸造如此巨大的鼎器，没有强大的国力支撑，肯定是无法按期完成的。
1: 如今我商王朝威震四海，国运隆昌，别的不说，就在上次东海之滨的战斗中，居然发现了有黑皮肤和白皮肤的俘虏，真是闻所未闻呐。
3: 师父，师父，鼎耳浇铸已成，请您前去过目。
2: 不必了。灵儿只是单独的2个逃犯，浇铸起来没有多少难度。我担心的是鼎身和4个鼎腿的浇铸。此鼎如此巨大，但是逃犯我们就先后做了不下500个，才盼来了这个近乎完美的逃犯。今天是浇铸的大日子，我已经提前请了大祭司做了龟甲占卜。
1: 大祭司怎么说？
2: 昔日铸司母辛鼎之时也做了占卜，

0: 却没有得到任何结果。大祭司说，也许是因为妇好王后本人就曾经是大祭司的缘故。可今天为助司母误方鼎时，祭司问卜结果为吉。
1: 吉，太好了，吉兆。
0: 只是
2: 不好了，不好了，师父，我们把熔炼好的青铜液倒进方鼎的陶范时，在足部和鼎体之间一直都在翻腾，恐怕会有气泡产生啊。
0: 啊，难道真的应了占卜的卦意？此鼎铸造为吉，需祭一人。
1: 那咱们就赶紧找一名奴隶来祭祀吧。
2: 我们去准备。
0: 且慢，你们不懂，按照我们铸造青铜重器的最高祭祀礼仪，需要执掌铸造的头领来做祭品。
2: 啊，师父，你
3: 师父，
0: 这是上天的旨意，也是我的荣耀。我注定要跟这尊前所未有的大鼎融为一体。徒弟们，再往干锅下面加把硬柴，宋为师上路了。
4: 师父，上路。

0: 第四集。
1: 这场戏啊，我的想象力把我带到了当时的情景。要知道，被誉为天下第一顶的商司母戊顶，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9厘米，重832.84千克。气候利耳，折沿，腹部呈长方形，下呈四柱足，形制巨大，雄伟庄严，工艺精巧。顶身四周铸有精巧的盘龙纹和饕餮纹，足上铸的蝉纹，图案表现蝉体，线条清晰。腹内壁铸有司母戊三字，字体笔势雄健。但是司母戊顶在抗日战争期间出土面世后的种种传奇经历，就足够我写下一部精彩无比的电影剧本了。好了，还是回到我和爷爷在殷墟的经历中来。今天张宏教授请爷爷和我品尝安阳本地的美食。哇，这就是传说中的道口烧鸡吧？看上去好像一个古代的大元宝哎。
2: 对呀，这个啊正是地道的道口烧鸡啊。我刚洗过手啊，就给你献丑了。哎，这个道口烧鸡啊，讲究的就是上桌以后当着客人的面再给撕开，而且还有一讲，必须把三地的给撕成二地的。
1: 哦，此话怎讲？
2: 就是把烧鸡撕开平摊以后，还要保持一只鸡的完整形状。我自己给它命名的，三D转二D。
1: 这个比喻还蛮有趣的。哎，

别着急，想一想。何涛一看县衙对面有个茶楼，他迈步就进了茶楼了，沏了壶水，买了几样早点。他一边喝着水一边想，我跟郓城县的人还不熟悉，最好找个熟人啊，能领着我去见见县太爷。事在紧急，不能耽搁呀，也见不着，这事儿麻烦了。他呀就跟这伙计闲搭个。这伙计说，是知县大人好几天没治功了，但是有人代理他呀。哦，谁代理？宋押司宋江啊。是吗？哎呦，多谢伙计，烦劳你受趟累，能不能把这宋押司给我请到这儿来？行行行，我看他在不啊。就对门，伙计去了。时间不大，领了个人。何观察一瞅，这位头戴逍遥巾，身穿青布袍，个儿不高，五短身材，黑黢黢的面皮，剑眉，丹凤眼，骨鼻梁，大嘴叉，黑胡。你别看小个儿不大，可挺精神，健步如飞。走进茶楼，伙计给介绍，我这位大人，这位就是县衙的宋押司宋江。宋押司，这位找你。宋江打量打量，一看面前站着人，细高挑，是个大个，不认识，但是可以断定是官面上的人，因为气质跟一般人不一样。宋江一躬到地，两个人彼此见过，分宾主落座。何观察自我介绍，宋押司，我是从济州来的，我姓何，叫何涛，我在知府衙门做个小小的观察统领。哟，上差。知府衙门比知县衙门那高着两级呢，那儿来的人不是上差吗？宋江就问，不知上差大人到郓城县何故？有重要的差事，听说知县大人病了。啊，是病了，现在恐怕不病了五六天了吧。来的真不巧，恳请宋押司帮忙，作为眼见，我有一份重要的公事要投递，另外我要亲自面见知县太爷，有重要的事情跟他商讨。哦，宋江就问，那么请问什么案子？何观察看看周围没人，大早晨起的，压低声音趴到宋江耳边上，我就为黄泥岗丢失10万贯寿礼之事而来。哦，知道知道，本县早就知道有这么件事儿。不但知道，我们现在案情进展有了眉目了，那为首之人就在郓城治下呀。啊，为首的贼头归我们郓城县管，一点都不假。敢问是谁？你是押司，我告诉你也没关系，就是东西村的保证晁盖。谁？晁盖？还有个叫吴用的。宋江听完了，脑袋嗡嗡直响，好像没趴下。什么原因？这宋江这个人不用我介绍，您都知道，人送绰号呼保义、孝义、黑三郎、及时雨、宋江、宋公明。别看他在郓城县做一名小小的押司，

但宋江是海椒啊。那个人平时行的正，走的端，正大光明，做任何事情撂地下摔三节，四面见线，玲珑剔透，为了朋友血腥仗胆呐、啊。用钱倾囊而赠，用人尽力帮忙，特别是宋江做这个押司，押司啊是官名，在县衙做这个押司啊，有时候代替知县问问案子，总结总结材料，就负责这些事儿。你别看小官不大，权力可不小啊。在那个年月，那知县叫百里侯啊，掌握生杀大权，这一县之下几十万老百姓的生命财产都握在知县的掌握之中。嗯，尤其是你家要摊了官司，你算倒了霉了，你就拿银子吧，只要一打官司，倾家荡产呢、啊。有理也如此，没理也如此。那官面的人如狼似虎，没事找事，没查找查，没病找病，你就是奉公守法你也跑不了，想法也得敲你的竹杠，也得给你栽赃，就这么缺德。唯独宋江例外，凡是宋江知道的这样事儿，准保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有很多人受过宋江的恩惠，因此给他送个绰号，及时雨孝义黑三郎啊。宋江啊跟晁盖交情莫逆，跟吴用往来密切，最有交情不过呀。虽然说宋江不知道是他们干的，但是今天一听何涛提到是他们二位牵的头，宋江能不害怕吗？心说可糟了，可糟了，幸亏知县有病，何涛没见着，要见着马上就得派兵抓人呐、啊。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也。我跟他们二位过命的交情，我事先必须给送个信儿，让他们做好准备，从速逃开。宋江心着急，表面上挺镇定。好，这么办吧，我现在就去禀明知县，您呢在这儿稍候片刻。行，太行。求您把这份公事面呈给县太爷。不，这公事我可不敢接，最好你见着知县之后自己交。我先到里边看看，如果知县大人没醒，那您就多等一会儿啊。他身体的确虚弱。行，可以，我可以等。宋江离开了。等到了家之后，马上备了一匹快马，在马的后胯紧抽着两边，是直奔东门外的东西村。心急嫌马慢，啪啪啪紧打马的后胯，这匹马蹄跳跑好，跟一溜风似的进了东西村了。到了门前的甩灯下马，他走不动了，脑瓜子嗡嗡直响，把马拴好来到里边。单说晁盖在家里头自自在在的待着呢，吴用、刘唐、公孙胜俱在，阮氏三雄分到一份东西，回了石碣村了。这四个人天天饮酒，一点儿也不知道外边发生的事情啊。宋江破门而入，把四个人吓了一跳。晁盖那脸就变了色了。哎，公明，你怎么来了？哎呀，大哥是

什么事儿？快说。这屋里没有外人，但讲无妨。哎呦，我的大哥呀，放地下的祸不惹你，惹天上的祸呀。六月初四，你们在黄泥岗做的案子，官府已经知道是你干的了。他怎么知道是我干的？哎呀，大哥呀，你们同伙当中有没有一个人姓白，叫白胜？现在此人正在济州大牢啊，由于他挺刑不过，招出实情，把你给咬出来了。还有吴学究，吴先生，现在济州知府衙门派了观察统领何涛到了郓城县，幸好遇上小弟，我把他安顿住了，抽时间来给你们送信儿。你们快点逃走吧，一会儿官兵就得来。宋贤弼，我太谢谢你了，我太感谢你了。咱们弟兄用不着谢，我现在就得回去，你们快走。宋江就说了几句话，连坐都没坐呀。到了外边，把马从树上解下来，飞身上马，一溜烟又回去了。他走不说呀，单说晁盖也抓了下了。问那三位怎么办？这个刘唐，嘣嘣嘣在屋练烫拳，哥哥怕什么？大丈夫敢做敢当，脑袋掉了碗大个疤。不抓咱们是他便宜，抓咱们咱给他切开晾着。你凡这个粗人都是这套词儿。吴用和公孙胜绝不能这么说。吴用闭着眼睛，手捻着须髯，琢磨了一会儿，一会儿把眼睁开了。大哥，这事儿不奇怪，我没说过吗？未料进，先料退。官府迟早要知道。我没料到的是这么快。大哥，我把计划早就想好了，咱不这么办也不行了。兄弟，你说吧，下一步咱怎么办？马上逃走。你这个家不能要了。赶奔石街村，投奔阮氏弟兄，然后咱们兵打一处，赶奔水泊梁山前去入伙。到了现在，不走这条道是不行了。好吧，也只好如此了。恐怕白衣秀士王伦不能容咱，这面放心，容不容先搁到下一步，投奔梁山，这是坚定不移了。马上收拾东西。那怎么办呢？让吴用跟刘唐俩人先起身，你们俩轻装骑快马，赶奔石街村面见阮氏三兄，让他们做好接待。晁盖和公孙胜随后就到。因为晁盖家大业大，骡马成群呐，那家里那个东西太多了，一旦离开还有点恋恋不舍呢。还这么大片产业得交代交代。哎呀，他不说，单说宋江骑马回来了，累得嘘嘘之喘，先到里头禀明知县。知县一听，赶紧穿好工服，在花厅等着何观察。宋江又到茶楼见着何涛，哎呀，对不起，让您久等了。其实这何涛啊，也等得不耐烦了。听，赶紧穿好工服，在花厅等着何观察。宋江又到茶楼见着何涛，哎呀，对不起，让您久等了。
其实这何涛啊也等得不耐烦了，可盼着宋江回来了。宋江说，我到里边见着知县大人，已经全说了，知县恭候你，马上跟我去吧。哎，好好。领着何涛见知县。

0: 到了县衙外边，上马的上马，步行的步行，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三十里地呀、啊，没用半个时辰就到了。美髯公朱仝吩咐一声：“来呀、啊，前庄后庄给我包围了！”是啊，各路口全派下人去了。正在这时，查赤虎、雷横一看，呀，怎么庄村里头着了火了？烈焰飞腾，火光冲天，是越着越大。一看这方向，是晁盖他们家着了火了。雷横心说：“莫非晁盖得着信儿了？放火烧了庄村，已经逃之夭夭了。那可麻烦了，真要跑了，见着我们县太爷，该如何交代？”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了，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3: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4: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2: 香。
5: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2: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5: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6: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作为一个教育者，我们不仅要教会学生知识，教会学生锻炼身体，更重要的是要教会学生如何做人。我是郑州中学附属小学校长华勇。
0: 言传身教就是最好的教育。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1: 我是爱哭鬼。

0: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
2: 请你下单成功，
1: 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2: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3: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1: 香。
4: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1: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3: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5: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
6: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做些自己喜欢的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
0: 言传身教就是最好的教育。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1: 1 2 3 4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0: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2: 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3: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1: 香。
4: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1: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3: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5: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
6: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别太累，放松一下吧。我是地铁女。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别太累，放松一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现在到站，音乐无人驾驶。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1066消防快报，消防快报。
1: 为全面加强医疗场所消防安全管理，提升医护人员消防安全防范意识和突发火灾应急处置能力，筑牢医院消防安全防线，近日漯河市武阳消防救援局深入辖区医疗机构，组织开展消防安全培训及实战演练活动。培训中，大队宣传员结合医院人员密集、患者行动不便、易燃易爆、医用物资多等特点，采用理论讲解与实操教学相结合的模式，为医护人员系统讲解火灾应急处置流程、初期火灾扑救方法、病患及人员疏散逃生技巧等核心消防知识，重点提醒医护人员加强日常消防安全巡查，规范医用酒精等易燃易爆消毒用品、医用电器设备的储存与使用，强化岗位消防责任意识，主动排查整改身边火灾隐患，切实做到防患。

0: 于蔚然。理论讲解结束后，灭火实操演练随即展开，医护人员亲身实践灭火流程，在实战演练中熟练掌握消防实操技能，提升应急应变能力。本次培训演练有效强化了医护人员消防安全意识，全面提升了医院火灾防控、应急疏散及初期火灾处置能力，进一步规范了医院消防安全管理工作，为守护医疗场所消防安全、营造安全稳定的就医环境奠定了坚实基础。
1: 1066消防快报，消防快报。
0: 为切实强化物流仓储行业火灾防控水平，提升从业人员应急避险、初期灭火及协同处置能力，近日漯河市少林区消防救援大队走进申通快递漯河转运中心，组织开展常态化消防安全应急演练，企业全体在岗员工全程参与。演练前期，大队消防参谋结合物流转运中心货物密集、中转量大、电器隐患多、火灾蔓延快等行业特点，深入浅出讲解日常防火巡查要点、隐患自查方式、初期火灾扑救常识及火场逃生自救注意事项，现场规范演示灭火器、消防水带连接、出水操作等实操技能。演练现场模拟转运中心突发火情，企业立即启动消防应急预案，各应急小组迅速响应，分工协作，人员疏散组有效引导员工弯腰捂鼻，快速撤离至安全地带，灭火处置组快速铺设水带，对准火源精准扑救，医疗救护组及时开展模拟伤员救助，各环节紧凑规范，衔接高效，整场演练紧张有序，贴合实战。本次实战化消防演练有效检验了物流企业应急预案可行性与队伍应急联动水平，进一步压实企业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全面增强员工安全防范意识和实战处置能力，为辖区快递物流行业安全平稳运行筑牢了坚实消防安全防线。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4: 106.6，大手拉小手。
5: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你，
1: 我不敢讲，
0: 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3: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4: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2: 香。
5: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2: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6: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0: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3: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

0: 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1: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2: 香。
3: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4: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5: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0: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
6: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夜深了，早点休息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现在到站，音乐无人驾驶。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

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2: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3: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1: 香。
4: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1: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3: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0: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
5: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在梦里放飞自己。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
1: 请你下单成功，
0: 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2: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3: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1: 香。
4: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1: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3: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0: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
5: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长满梦想。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遥寄。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听说早点起，白天会变长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言传身教就是最好的教育。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3: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4: 徐良和蒋平率领老少英雄来到阎王寨头座山口，名叫鬼门关。您听这名有多别扭，就见关门大开，有人接出来了，为首的

阎王寨的两员猛将，大力神车心远，丧门神金德利。就见这二位来到蒋平和徐良面前，不亲假亲，不近假近，这才叫脑袋心里笑在脸上，恭恭敬敬作了个揖。哎呦，欢迎欢迎，我们王爷大帅，各位英雄，就盼望各位的光临，特差我等在此恭候。此地并非讲话之所，请到官上一坐。请请请请请请请。与此同时啊，蒋平就安排好了。安排什么呢？他把圣手绣是封渊、打虎太保斩果洞叫到马前，告诉他们两个，你们二位别进关，带着八个仆人留在鬼门关外，你们随时探听山里的情况，到大同府禀报，专门是传递信息，不得有误。是是。你说要进了山了，消息隔绝，两边不通气儿，那不就坏了吗？这得说蒋平的精细之处。外边留了十个人咱不说，余者的就进了鬼门关。大家都清楚，这就是龙潭虎穴。进关之后，人家把吊桥扯起来，城门关闭，落下千斤闸板。在这个城上头啊，准备了几十张桌子，上头搭着凉棚，准备的茶水点心，让大家在这儿歇会儿。车心远、金德利为前为后，在这儿招待着，还挺殷勤。徐良眼珠转动着，往左右看了看，没有异常的行动，看来他们不准备在这儿下手。水是好水，点心是好点心。徐良喝了一口，问车心远，我说车壮士，飞剑仙朱亮在什么地方？哦，都在里边恭候，因为从这儿开始奔里边还有40里地呢，大伙儿得紧走一阵，吃完点心喝完水，由我们两个陪着，咱们一同进山。可见这阎王寨多大了，头道关口到二道关口都这么远。大伙儿休息了片刻，从鬼门关城上下来，纷纷上马，由人家领着开始进山。步步登高啊，你别看登高，里边的道路修得比较整齐，这也是黄伦数年的心血。连喽啰兵在抓来的老百姓开出的山道，并排能走4-5辆大车，路面也比较平整。别看40里地，时间不大，到了。这个地方叫断魂关。抬头一看，这座关口好像在云雾之中啊，隐约约旗幡招展。早有流星马到关上禀报了。等徐良他们的马匹刚到了关前，就听见炮响三声，咚咚

关门大开，放下吊桥，在里边拥出一伙人来，看这样子也有500左右，跟头道官一样，手中是寸铁不拿，穿着长袍短褂，服装整齐，每个人的胸前都佩戴一朵红花，雁翅形往两旁一分。再看正中央走出一人，徐良认识，正是金镖侠林玉。在林玉的后边跟着四名偏富债主，黑的白的丑的俊的，什么模样都有，徐良不认识。金镖侠林玉也穿身新衣服，头上戴着莺歌绿的扎巾，身穿莺歌绿的箭袖，外罩银灰色的英雄氅，腰中悬剑。自从杂老反玉把他救回阎王寨，他是使劲的营养，哎，恢复的挺快，如今脑门子倍儿亮，鼻子头闪光，跟当初大不相同了。林玉亲自接出来了，大伙甩凳立鞍下马，徐良先过来冲林玉一抱拳，嗯，哦，大师仙呢，闹了半天是老朋友，九尾九尾，徐三将军，你能赴英雄会，我是非常高兴啊，这可是难得的好机会，欢迎欢迎，我代表我们王爷和所有的英雄在此恭候诸位，里边请。简短解说，大伙进了断魂关，林玉也在关上准备的酒菜给大家接风，其实能吃得下去吗？众人就料坐了片刻，讨了口水喝，由林玉陪伴着继续往里走。这回啊，道路比较近了，不到20里地就到了阎王寨的正门。这个正门是石头牌楼，什么年代留下的不清楚，古香古色。门两旁有两对石雕的大狮子，栩栩如生，张牙舞爪。在这石头牌楼的左右是彩旗飞扬，他们顺着中间的甬路接茬往上走，又来到2道大门。离2道大门1里半地就到了阎王寨的心腹重地了。这阵林玉用手相让，各位请往东拐，大伙儿没来过就得凭人家摆布，东边有个月亮门，穿过月亮门之后再往前走是穿宅过院。徐良用眼睛往四外一看呢，真是杀气腾腾啊，山头上都有喽啰兵守卫着，一个山头一杆大旗，一杆旗下一伙喽兵，每座山头上都吊着红衣大炮。在宋朝那个时候啊，火器就已经挺发展了，这个红衣炮虽然射程不算远，在当时来讲那威力就不得了啊！要不人们怎么留下这么句话，神仙难躲一溜烟呢，这玩意咕咚这一下，你再大的能耐你跑不了。当然了，你要说这炮是给英雄们准备的也可能，说人家守山的也可能。徐良往各山头上寻。

琢磨了一眼，心中暗想，如果领兵攻打阎王寨，没有50,000人打不到这个地方，即使有50,000人马，能不能把人家赢了还在两可之间呢。所以徐良呢，在心里头就画了个地图，怎么走怎么拐，哪块有兵哪块有炮，记得是清清楚楚。咱们简短接说，离这个院子往前再走5-6里地就到了一片开阔地，这是在阎王寨天王殿的东侧。这片开阔地啊，方圆足有20亩地大小，抬头一看，环境十分优美，四外是群山环抱，当中是平地，本来都是实地，再铺上白沙子，被阳光一照，夺人的耳目。寺外青山叠翠，百鸟玄鸣，让人觉着好像置身于世外桃源，到了一派仙境。可往这平地一看，都准备好了，坐北向南搭了一座彩台，这座彩台高下没有3丈，差不多少，芦席搭着顶，两边的明柱刷着红油漆，而且这彩台上都有5色的栏杆，两边有梯子可通上下。正中央的彩台上坐满了人呐。徐良眼尖，往正中央一看，有一张8尺多长的桌案，桌案前头有黄色的桌围子，后边一把盘龙椅，在椅上端坐一个人，离着远点儿看不太清楚，但是这个人是个齿红面，能有50左右岁，花白徐然，飘洒千心，头上戴着5幅捧寿的额冠，身上穿着鹅黄色滚龙袍，腰撒金带，下边有桌围子挡着，看不清楚。在他的背后站着10几名宫女，给打着日扇、掌扇、龙凤扇，两旁还有人挑着日月龙凤灯，有几十名彪形大汉，锦衣绣袄，腰中全挎着绿裤子、弯刀，在两旁保护。徐良明白，这个就是大叛逆天德王黄伦呐，阎王寨的大贼头。哎，你看他这身打扮，俨然跟天子一般呐，跑到这儿当皇上来了，抓的就是你。等一会儿咱们再算账。不单徐良这么想，是来的人有目共睹，都做到心里有数。大伙儿往东西看，也有2座彩台，东边的彩台是给开封府准备的，招待客人，这座彩台高了下7尺5寸，都用大厚木板铺成的，上边用芦席搭着顶，周围挂着彩灯，台上放着桌椅板凳。西看台也是如此，但是西看台的人都坐满了，那上面的人都是人家阎王寨请来的人。一看这地方，光人也不下4-5千号，要说一个一个看的都那么清楚，没那功夫。这会儿金镖侠林玉陪着来到东面的彩台，各位请高升一步到上边休息。
老少英雄下了马，马童把马匹接过，拉到彩台后面。

皱纹里头都是笑容啊，可见他心里头有了底了。飞剑先做好之后，冲着徐良和蒋平以及所有的英雄作了作揖：“哎呀，众位，欢迎欢迎啊！我代表天德王和阎王寨所有的英雄，欢迎各位的光临，参加我们这次英雄盛会。大家只管放心，这十阵赌输赢，如果今天分不出上下来，你们就住到山上，住处我早给安排好了，食宿等项管保众位称心如意。我要着重说明一点，大家只管放心，酒是好酒，菜是好菜，一没有毒，二没有人行刺，如果出现这类的事情，你们找我朱亮算账，小人才干那种事儿。咱们讲的是光明磊落，有能耐战场上使唤，背后下刀子不算人物。说大伙儿都乐了。蒋平就问我说：“老剑客，请问这十阵赌输赢具体的内容都是什么呢？”哎呀，四老爷，一会儿您就清楚了。您看，正中央是梅花圈，乃是比武较量之所，一会儿您就知道都是什么内容了。咱这么办吧，你们远路而来，一会儿就开饭，吃饱了喝足了，咱们再谈正文。他能说什么？在这陪着大伙说了些闲话，旁边这三世陈团陈东波一句话没说，这个凶僧嘴角往下耷拉着，背后背着金漆盘，瞅着徐良众人在那运气，看那意思恨不能把众人抓过来啃几口他才解恨。可老少英雄也一样啊，瞅着他也运气，空气十分紧张，不定哪会儿谁找个茬，这就得伸手。飞剑仙朱亮不便久待，这个人情的事情走动走动之后起身告辞，回归对面的西看台。这时候酒宴摆下了，确实非常丰盛，人家山上的人想的也周到，有荤席有素席，这素席是给出家人准备的，另外还有回汉两教的席，万一有隔教人呢，做的都非常得位和干净。蒋平一摆手：“众位啊，先别吃啊，试验试验。”蒋平心说话呢，阎王寨的人方叔安都交了底了，说人话不办人事，吃人饭不拉人屎啊，他说没毒，万一有毒呢，大伙吃完了不等比划都完了，全得伸腿瞪眼玩，那不行，得试验试验。每个人身上都带着一颗银针，银针的前头都抹了药，这是云中鹤魏针发给大伙的，用这种东西能探出韭菜有没有毒。比如说是好东西没有毒，用这针一扎或者往酒里头一泡，针的颜色不变。假如要有，探完之后针尖发黑，当时就搅出来了。可大伙把眼前的酒也好菜也好挨样都试探了试探，一瞅这针原样没变，知道朱亮说的是真的。这么老远赶到这儿，确实饥肠辘辘，也都饿了，干脆吃吧，饱餐战饭然后再说。酒大伙儿没敢多喝，

0: 但是饭没少吃，一个个是狼吞虎咽。时间不大，风卷残云，吃饱了。蒋平点手，换人家的楼兵把残席撤下，重新泡上浓茶。一会儿林玉来了，问大伙吃的如何，众人说吃好了。林玉说，要这样的话，咱们就开始说正文吧。但不知你们开封府来的哪位说话最算，三位也行，两位也行，请到西看台，咱们有事商议。蒋平点头，挑的是谁呀？蒋平、欧阳春、白眉徐良三个人是全权代表，跟着林玉下了东看台，赶奔对面的西彩台。飞剑仙朱亮、陈东波等等众人都等着呢。书不重叙，把他们接上去，热情款待之后，分宾主落座。朱亮这才说：“蒋四爷，前者给您下了封书信，大概您看过了吧？
1: 对，一字不漏，全都拜读了。
0: 好，我再重申一遍，今天是9月初1，今天就是英雄盛会，咱们要实阵赌输赢。为什么要这么办？我在信里头啊，虽然说了那么几句，还不算清楚，我打算再重说一遍。因为我们跟天德王黄伦请示了，你想，我们阎王寨数万之众，磨刀霍霍，你们大宋朝的军兵也严阵以待，早晚就是一场生死决斗。如果两方面真打了大仗，给边塞的百姓带来多大的灾难呢？因此我们王爷于心不忍，但是这个问题又得解决。后来跟我们大伙商议，才想出这么个办法，咱们不用大动干戈，就实阵赌输赢。比如说你们开封府的人，这10阵当中赢了6阵，那你们就算赢了，我们阎王寨跪倒投降，服输请罪，上至天德王，下至每一个喽啰兵，任凭开封府发落。你要说杀了我们不算过分，说把我们放了，我们感恩不尽。那么四老爷，我要请问一句，在这10阵赌输赢当中，我们要赢了6阵，你们败了应该怎么办？还没等蒋平说话，徐良说了话了：“老将客，这还用问吗？开封府的人绝不含糊，如果我们要是败了的话，你来看，凡是我们参加英雄会的人全都跪倒投降，任凭你等发落，杀剐从流，任凭自便。我们钦差大人杨茶散马上收兵撤退，把大同府19县全给了你们阎王寨，大宋朝马上退兵，你看怎么样？”“
2: 好，三将军，
0: 你说这话是你代表自己呀，还是你们集体研究的？算数不算数？”蒋平马上补充：“老剑客，您多虑了。亮徐良仅仅是个3品带刀御前护卫，他敢做这么大的主吗？我们在座的人也没这权利呀。实话告诉您，临来之时我们请示了钦差大人，这是大人照准的，我们说话就代表言。

0: 钦差是绝不食言。徐良说的就是这么回事，一点都不带错的。好了，来人呐，准备文房四宝，立刻就签字画押。
1: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
2: 请你下单成功，
1: 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零六六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2: 朱亮一声吩咐，喽啰兵挑摆桌案，端来文房四宝，在桌上铺上了黄绫绸子。这玩意儿不能往纸上写，纸啊年头一多或者一沾湿就容易损坏，像这么重要的事情得写到黄绫绸子上。朱亮用手一指，请吧，由蒋平代笔，把自己方才说的那话刷刷写上去。朱亮代表阎王寨把自己的保证也写上了，双方当面核对了一下，一字不差，然后画押，不但签字盖章，还得把指纹盖上以免反悔，然后一式两份，双方做了交换。徐良拿过来叠吧叠吧揣到自己怀里头，朱亮那边卷卷交专人保管，你看这玩意儿跟真事儿一样。然后把文房四宝端走，又准备香案，还要对天盟誓，这个仪式是比较隆重的。刹那间香烟缭绕，桌案上准备着五供，准备的酒，每个人都把中指砸破，挤出那血珠来滴答到酒里头，还要喝血酒。寻思喝完就拉倒呗，不，刚把三杯血酒喝完，就见一个喽啰兵手里端着个托盘，热气腾腾端了一块牛肉，在牛肉上插着一把牛耳尖刀，单腿一跪往上一举。朱亮说，三位啊，咱们这个仇口说仇口，现在咱是朋友，可以说咱们有国仇没有家仇，谁也没把谁孩子扔井里去，光酒没菜不成敬意，咱这么办吧，每人来一口，你们是

人，我们是主人，我先敬你们三位。说着话，他把牛耳尖刀抄起来，啪一刀剁下一块来。这块牛肉半生不熟，上面还冒着血筋儿，没有四两也差不多少。他用刀尖一挑，就送在欧阳春、蒋平、徐良的面前。你们三位，哪位请吧？谁不明白？这就叫下马威，笑里藏刀，给来个赞儿。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说你吃不？不吃栽了。吃，谁知他安什么心？这刀子往里一递，活得了吗？可这种事情，讲故事、小说，屡见不鲜。可是谁也没遇上过。山西县徐良，没等蒋平和北侠说话，迈大步挺身而出。老剑客，你们杀手的人真周到，我非常感谢。这件事情确之不公，好了，我领了这头口肉，我吃。徐良啊，把手一背，把嘴一张，脖子一伸，来吧。哎呦，把蒋平给急的，心说小梁子，你这小子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呀？他有来言，我有去语，想办法我得给他端回去。你干什么这么急性子就吃啊？倘若非见贤没安好心，你小子有一个闪失，这英雄会可怎么办呢？可是已经晚了，蒋平干着急，没有办法。单说诸亮手里头握着这把牛耳尖刀，尖上挑着这块肉，往前一递，眼珠子就立起来。诸亮暗自咬牙，心说徐良啊，你这个小子，自从出世以来，绿林人倒了多大的霉呀？你攻山破岛，血债累累，你杀别人我不管呢，你把我徒弟金镖侠林玉活拿之后投入死牢，好悬没要了他这条命啊！要不是老朽舍死忘生，赶奔大同扎奸反狱，我徒弟命就保不住了。新仇旧恨，我岂能留情哦？不用时阵赌输赢，我先给你捅个透膛。这老家伙有多狠，这块肉就塞到徐良嘴里了，往嘴里一递，这刀尖就进去一寸了。再看飞剑仙，哎，手腕子上一使劲儿，准备下毒手。徐良比他还尖，能吃这亏吗？早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徐良为什么背着手伸着脖子呢？他运气呢，把老师教给他的能耐全施展上了。他两条腿叉着，已经运好了丹天一粒混元气，又叫达摩老祖一金经，把这气功就灌到脖子和嘴和牙上头了。要不说这个气功要运好了，用到什么地方他上什么地方去。这刀尖刚进嘴，再看徐良上下牙一合，把肉也叼住了，把刀尖也叼住了，丹田一较劲，咔吧一声把刀尖给咬断。就这么一想不要紧，把诸亮吓了一跳啊，手腕子往回一错，一看好嘛，这刀没尖儿嘞，齐头的。老心的舌头在嘴里一翻，把那块肉他咽下去了，把刀尖儿用舌头尖儿舔出来了。徐良一乐，这肉倒挺好。

可惜一样，骨头没剃净，好个嘴。徐良啊，还说了一句风趣的话，其实言下之意带着讽刺啊。与此同时，就见得舌头尖一拱，腮帮子一鼓，把这半截的刀尖对准朱亮的面门，砰，这一口就喷出来了。他跟朱亮面对面，离着不到三尺远，这一下煞是厉害呀。别看不是用什么器械射出来的，就这一口气往外一喷，打的身上也受不了啊。朱亮哎呀一声往前一低头，幸亏他有决意在身呢，五官躲开了，帽子没躲开。朱亮头上戴的是鸭尾巾，顶梁门安着一块无瑕的美玉，这块玉啊是装饰品，要论价钱也能值几百两银子。这刀尖正打在这块玉上的，啪，把帽子也打掉了，把玉也给打碎了。就这一下不要紧，西彩台上整个开了锅了。再看阎王寨的群贼甩大场亮家伙，擦擦亮亮亮擦亮亮亮亮擦亮亮亮亮，哇，剁他剁他剁他剁他，这小子他妈不识抬举，把他乱刃分尸。过来把他们仨给包围了，徐良连动也没动。为什么呢？动也白给，在人家这一亩三分地儿，人家都上百人呢，再拉家伙再脱衣裳来不及了。所以这三位是昂首挺胸，巍然未动，看你们想干什么。还得说朱亮不错，朱亮一开始脸气的都紫了，但是他冷静的一想，不行，这么做太露骨了。本来嘛，我们拿刀想捅人家，人家被迫才这么做的。你说我们再不讲理，往上一闯，让人看着这怎么回事儿？今天各地的来宾代表还挺多呢，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的人都有啊，那显见着我们阎王寨多掉价呀。因此朱亮把俩手一摆，慢着，谁也不行动，还不给我退了下去。小贼们一看朱亮不允许，谁敢动手，把刀剑收回，各归本位。朱亮在地下把帽子捡起来了，看看美玉也碎了，他倒了倒了，重新戴好了，这阵儿又恢复原来的模样，冲着徐良一挑大指，高，三将军，我服了你了，你达摩老祖一斤斤的功夫练得都绝了，老朽佩服。方才开个小玩笑，请你不要介意。徐良心里说话，去你奶奶孙子吧，有这么开玩笑的吗？这不注意我这阵都归位了我呀。但是光棍呢，耍不人的嘛，一看人家把话收回去了，自己也得收回来。徐良也乐了，这一乐比哭都难听。老家哥，你这个人真有意思，这个玩笑开的可挺好，最好往后不要使用这样招数，这叫人看着十分可笑还可怕。说完了大伙也乐了，这个乐都不是正经乐。咱们单说这台上坐着三教堂的三个堂主，这三位好像佛似的坐得最高，正中央的这位是个俗家，也不是和尚也不是老道，面如滨州铁，脸鬓络腮的白胡须，

这就是大堂主翻掌镇西天方天画，上吹手是二堂主，面似半金叫铁掌霹雷子詹明奇，下吹手做个和尚就是三堂主肩担日月斜昆仑陈仓罗汉。现在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要讲起身份来，这三位不敢说最高，也差不多少啊。往这一坐，这就是圣人。大堂主一看方才这场戏，心里挺不痛快，心里说话：诸亮啊，你不对，你什么身份？小名叫剑客，八九十岁的人了，你看红嘴白牙说的挺好，实阵赌输赢，这还没开始呢，你怎么按下毒手？幸亏遇上徐良了，把刀尖咬折了，不然的话他小命就交代了。像你这个身份做这种事情，简直是无耻之极。他刚想要说话，宅被朱亮一看，朱亮把话收回来了，大伙一笑，这事儿算过去了，所以大堂主就没说话。那两位堂主也有同感，用眼睛瞪了瞪朱亮，也没言语。其实朱亮啊，这一拉回话还就对了，不然的话不用徐良他们就请来这些来宾，也不能将他放过。咱们闲言少叙，签字画押结束了，也喝了血酒了，也吃了肉了，朱亮这才命林玉把徐良三位送回东彩台。等到了台上，有的离着远没看清楚，就问刚才发生什么事儿。蒋平如实讲说一遍，大伙儿闻听一个是咬碎钢牙呀，朱亮这个老小子真不是东西，等一会儿再算账，破阎王寨那天要把你抓住，扒皮炫草是万剐千刀，也不解恨呐。大伙儿心里正这么想着呢，就听见炮响六声，咚咚咚，哒哒哒。本来四外都是山，炮声一响都有回音呐、啊。全场一片肃静。炮响之后，飞剑仙朱亮手拿着五斤的拐杖，走下西彩台，来到正中的梅花圈，当众宣布。十阵赌输赢现在开始，同时还把两方面嵌字画押的详文当众朗读，你得公诸于众啊，你来了不少来宾得做见证人呢、啊、不然的话你们葫芦娃读这怎么回事，这叫英雄会吗？那就失去了意义了，就走过场也得这么走。大伙儿都听明白之后了，朱亮宣布现在开始这头一阵。宣布完了，他回了西彩台了，就见西彩台的左侧桌子后面站起一人来，这位迈大步噔噔噔噔下了西彩台，来到正中央的梅花圈。大伙儿一看开始了，格外注意，一瞅这个主长得太凶了，平顶身高七尺五寸，五短的身材，车轴汉子，往脸上一看，一张大脸好像铜锣，这张脸长得花一道红一道紫一道绿一道青一道，就好像杂货铺差不多少，又好像个五色瓜，光头没戴着帽子，高网牛心法转铜簪。

别顶，穿着青色的衣服，寸牌骨头钮，板带沙腰，下头蹲裆滚裤，抓地虎四喜快靴，往手中看，拎着一条花枪。这条花枪的杆儿长了下有8尺，粗细有鸭子差不多少，枪尖儿1尺5，枪缨子后面有5把倒须钩。就见这位把枪往身后一背，高声朗诵：“要带各位英雄，各位来宾，各位剑侠，各位开封府的官人老爷们，现在石镇读书营开始，在下不才，我是头一阵，我自己先报个名字，我是武当麒麟山来的，由于我爱练枪，江湖上给我送个小小的绰号，叫神枪无敌小霸王。我姓项，我叫项红。现在没开始以前，我先练趟枪压压场子，要求各位子弟老师大家赏脸，看我练得有不到之处，多加指点。闲话少说，咱们说练就练。再看小霸王向红往下一塌腰，双手一捋这条枪，噗噗噗，啪啪啪啪啪啪啪，往前一推枪，乌龙摆尾，往下一撤是怪蟒翻身，俩手一抖叫金鸡乱点头。你说这个场合都是练家子，对18般兵刃哪个不懂啊？说大枪这个东西一般人都会，但是都明白要练得精处不易，把它练好谁也不是对手，这玩意儿不敢说。最吃功夫有道是枪走一条线，刀砍一大片的，枪乃是兵刃之中的贼。这位要没两下子能开头一场吗？那都是经过诸亮反复研究这么安排的。就见小霸王向红抖了几趟大枪，活动活动筋骨，走行门迈过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就练了一趟六合枪。您看在马上练大枪比较容易，在部下不容易。六合枪是六家的枪法合在一块儿的，当然众说纷纭也不一致，说哪六家呢？头一家霸王项羽，据说使枪的当中楚霸王项羽占着一绝。项羽有劲儿，有举鼎巴山之力，踏实的大枪没有对手。尤其项羽研究的一字摔枪式，一招分8招，更是精益求精。这头一个。二一个赵云，赵家枪，要说赵云在三国当中那是常胜将军，没打过败仗，说指挥千军万马打败了那不算，就说单对单各对各把赵云赢了的没有，那是开天辟地头一个常胜将军，赵家的枪占着一绝。赵云的枪法跟老项家的还不一样，讲究一个柔字，招数使得巧妙啊。
这个。

张红这小子还会老赵家的枪术，第三家罗家枪。要提起罗成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什么卧马回身枪、五虎断门枪，使绝了都。罗家枪占着一绝。第四家高家的枪，白马银枪高司机，老高家的枪占着一绝，也是打遍天下没对手。第五家老杨家的枪，六郎杨景杨彦昭。你看杨门呐，七郎八只虎，要讲究功夫高，还得说杨六爷。他自己研制了一套枪谱，号称杨家枪。这第六家就是小霸王向红自己研究的，把这六家的枪穿在一块儿，故此叫六合枪。他的梅花圈这一练呢，都神了。掌中拿的哪是枪啊，分明是一条怪蟒，金龙相似，啪啪啪，寒光闪闪，冷气逼人。人随枪转，枪随人走啊。两旁的人这一看，无不鼓掌称赞，好啊，练得好啊。连徐良都挑大指赞成，好，这么好。哎呀，徐良一琢磨，枪中自有枪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呐。把这个家伙安排的头一阵，甭问，是挺难对付的。不然的话，朱亮能让他开场吗？大伙心里头想什么的都有。但是说小霸王向红，亮完了大枪了，唰啦一收招，再看气不长出，面不更色。说这玩意儿练完了，满头大汗，累得呼呼直喘，把大枪放那蹲下歇会儿，那就没功夫了。别看这么练，谈笑风生，轻松自如。向红练完之后，把大枪的枪尖往地一戳，喷，枪杆直哆嗦，突。他冲着东看台一抱拳。开封府的各位，方才我献丑了，练了一套大枪，说我这枪啊拿不出手去，不过我喜欢，练不到好处各位包涵。因为老剑客朱亮非让我开场，这玩意儿头三出没好戏呀，我就豁出我这张脸来了。但是已经下场了，怎么办呢？也得把它维持下来。我说开封府的各位，哪位能捧捧场，跟我交交手？我请这么一位，有没有？这就叫叫号。蒋平往两旁看看，各位大家看见没，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方才这姓向的功夫大家都看清楚了。我说哪一位愿意下场，谁跟姓向的比试较量，哪位？蒋平刚说到这儿，第三排那儿站起个人来，四老爷，我交给我了。大伙回头一看，呵，小伙长得个漂亮啊，看年纪二十五六岁，穿白挂素，头上戴着月白缎扎巾，身穿月白缎浅袖，腰杀五色丝缎带，蹲裆滚裤，英格绿抓地虎的快靴，
手中。

0: 提着一杆梅花亮银枪。徐良他们都认识他，东京汴梁开封府的人，家里开的是永盛镖局，他老师就是赛叔宝的亲戚，他是顶门大弟子，人送绰号神枪无敌赛罗成，枪练的一绝呀。这个年轻人都好斗，假如说向红不练枪，他也就不出头了。一看使的兵刃相同，小英雄罗文岂能让步啊？这才当众讨令大枪，要会大枪。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60天》，著名导演狄飞飞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为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0: 今天啊是县委常委扩大会的头一天，太忙了，就给我倒杯水。哎，你这才刚进门就坐下来写东西，你倒是去洗把脸呢。哎呀，忙到深更半夜才回家，这一回来就接着忙工作。我去给你弄点吃的啊。
1: 我不饿，君雅，你先睡吧。
0: 你这个人是不知道累吗？那就是铁打的人，不上油也得生锈了。
1: 省报打算给咱两口发个专版，介绍除三害的经验。我有些想法不赶紧记下来就忘了。
0: 我看看，兰考人民多奇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1: 我刚想的题目，咋样？
0: 好。哎呀，我还是去给你煮碗面汤吧。
1: 哎。
0: 老焦，老焦，你这是咋了？啊，
1: 没事儿，没事儿，杯盖掉了。
0: 还说没事儿？你看你这疼的，浑身都打冷战。
1: 冷战不冷？你看我呀，这不还出汗呢吗？
0: 你咋还开这玩笑
1: 啊？真没事儿啊，刚才肝上又疼了一下，我想拿杯盖顶着它，手没拿住，缓一会儿就好了啊。
0: 都说了你这病不能拖，咱去好好治治行不行？
1: 行行，等这个文章写完就去医院啊。
0: 邹玉露同志，我今天必须好好跟你谈谈。每次你都说办完事儿去看病，可是办完了这事儿还

0: 有那事儿，办完了那事儿还有这事儿，你总有理由不去看病。那你说，身体垮了还咋工作？
1: 我不是去县医院看过了吗？药也吃了。
0: 我问过大夫，你的病，咱县医院他治不了。老焦，你就歇几天，咱去开封，去郑州的医院看看病，不行吗？
1: 肝上一点小毛病，用不着小题大做。
0: 小题大做，哎。现在你天天用这杯盖子筷子顶住肝止疼，这怎么能行啊？我看你这疼得一脑门子汗，这是小问题，那啥算大问题？
1: 君雅，来兰考前我跟领导说过，拼上老命也要改善兰考的面貌。现在工作刚有点起色，正是吃劲儿的时候，任何事情都得给工作让路。
0: 你总是这样，看起活来不要命。

0: 君雅，
1: 干爹，
0: 我刚才冲动了啊。昨天啊，我又梦到在抚顺煤矿做苦力了，幸亏当时腿脚快，不然早成日本鬼子的枪下冤魂了。
1: 哎呀，你说你咋又说这些？
0: 我这条命得来不容易，得好好用啊。那时候我就像水里的浮萍，不知道会飘到啥地方，落个啥下场。后来回老家，我找到了自己的队伍，才有了指望，心里也生了根。那天晚上，我和俊雅聊了很久，说到了从前的理想和将来的愿望。我想早点把那篇文章写出来，想把兰考的工作经验记下来。那天是1964年3月16号，当时我们都没意识到，此刻距我永远离开兰考只剩下了最后60天。

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一集，出品人王仁海，总协调郭世飞，总监制王小辉，总策划牛建光、王刚、张明，策划王丽、万克、张松、王浩、王占红、王腾霄、薛元、谢晴，编剧周军，导演狄菲菲，作曲宋清淼。

0: 尽管我心里不同意，但几天后组织上还是决定让我停下工作去治病。我知道自己的病不能拖，但蓝袍的工作更不能拖呀。
1: 江书记，江书记。
2: 啊，是俊生啊。
1: 江书记，还有张副书记。
2: 你啥事儿这么急？
1: 幸亏我赶上了。
0: 俊生啊，喘口气，慢慢说啊，慢慢说。
1: 城关冯大娘给您纳两双鞋垫，说您冒雨帮他家修房顶，是他的恩人，他去县委找您，才知道您来赶火车了，非让我把鞋垫送过来。
0: 大娘是无保护，咱不能驳了他的心意啊。啊，俊生啊，
1: 哎，
0: 把这一块钱给冯大娘送过去，跟他说，收鞋垫是情谊，收钱是规矩，啊，好了，大家就送到这儿吧，都回去忙啊。
1: 我们再陪您多待会儿吧，车站人多。
0: 啊，我头一天到兰考的时候，
3: 车来了，
0: 车站的人可比现在多，里里外外挤满了灾民，都要离开兰考。乡亲们没吃的，冒着大雪去逃荒。这情景我印象深呢。
2: 现在没啥人往外跑了，你来当县委书记以后，治理三海初见成效，把人都留住了。
0: 不光得留住他们，还要让跑出去的人回来。
2: 那可不容易，出门容易，回乡难呐。
0: 只要咱治住三海，让老百姓尝到甜头，乡亲们会回家的。老张，你是县委副书记，现在又监管除三害办公室，要制定出具体方案。
2: 你放心去看病吧，这是我们分内的事儿，干部不灵，水牛掉井嘛。
0: 但不光要喊口号，还要看成绩。还是那四句话，圈要跑圆，理要讲全，心平气和，抓紧时间。今天是3月23号，我最多一两个星期就回来。
4: 老焦，上车吧。
1: 焦书记，我还是陪你们一起去吧，多个人多个照应。
0: 哎呀，我就是去看看病，拿点药，用不着那么多人陪。俊生，
1: 哎，
0: 你这个通讯干事要专心组织好这次省报的稿件，我那篇文章也会抓紧写。
2: 嗯，老焦，你安心把病治好，工作的事儿交给我们。
0: 有你这话，我就踏实多了。我知道老百姓的想法很朴素，他们不怕苦，不惜力，只希望能过上好日子，希望我当个好领头。火车驶出兰考越来越远，这一去不知是生离还是死别。
5: 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60天》，著名导演狄飞飞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4: 叫你听，这鸟叫真好听。
0: 谁家新燕啄春泥啊？
4: 来，我扶你起来坐一会儿。
0: 好。
4: 这天越来越暖，鸟虫都欢实了。等你养足了力气，我陪你去院子里头走走。
0: 嗯。这快到谷雨了吧？
4: 哟，今天4月20号，那要算日子的话，今天就是谷雨，
0: 雨生百谷，正是长庄稼的好时候。
4: 嗯，
0: 可我又怕雨水太多了。
4: 你是担心兰考的内涝？
0: 雨水少，庄稼长不好；这雨水大，又会涝。这问题不解决，咱兰考的粮食产量就上不去。
4: 你一到雨天就跑出去探水， 哪儿雨大就去哪儿，又是跳进水里头试深浅，又是泡在水里找流向。那乡亲们都说了，咱兰考有不涝的土地，没有老焦不汤的水坑。
0: 我这水可不白汤啊，能掌握第一手的情况。
4: 光惦记着汤水，这身体不要了。
0: 哎，大家都叫我老焦。我要是多沾沾水啊，说不定就没那么焦了啊。
4: 乱开玩笑，
0: 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治三害就该自己去摸排情况。排涝工程的试点还没真正经受考验，所以我对这个降雨期又期待又担忧啊，真想回去啊。
4: 老焦，这是咋了？
0: 哎，没事。
4: 哎呦，哎，你看你又疼出一身汗，还在这想着工作呢。等着啊，我去叫医生。哎，
0: 不用，没事没事没事。
4: 那
0: 啊，把那个钢笔给我顶一下，顶一下。
4: 给。
0: 啊。顶住就好多了。
4: 咱离开兰考之后，到开封、郑州、北京的医院看了个遍，最后又住

0: 如今这省医学院附属医院，可你这每次疼起来还是没办法。
1: 守着医院总会有办法的，不怕啊。哎，你是想孩子了吧？其实我也想他们，但既然从北京回来了，就该让孩儿们啊来两天。
0: 哎呀，他们早都想来看你了，我都没敢让来。
1: 要不让守云和月静先过来。不过他们的路费咱自己出。
2: 哎，咋没人？应该是这儿吧。哎，二姐，你看咱爸的钢笔笔记本都在呢，
3: 我认识。
4: 哎，可这个藤椅，
5: 藤椅咋了？
4: 这个藤椅比咱爸办公室的新，可右边椅靠的地方咋也破了个洞？
5: 办公室那个藤椅就有个大洞。为啥会有个洞啊？
4: 哎呀，你一直在老家住，当然不知道。咱爸身体右边总是疼，他说用钢笔帽、茶杯盖啥的顶着就不疼了，时间一长藤椅就被顶出个洞。
5: 新藤椅都被顶出个洞，那他得多疼啊。月见，你说他用茶杯盖顶、
4: 哎、就是用盖上面那个疙瘩去顶。哎呀，回头你自己去问他吧，我先找找这屋里藏没藏好吃的。
5: 月见，别乱翻东西。
4: 哎，二姐，这抽屉里真藏着宝贝呢。
5: 哎，来人了。
6: 哎，守云，月见、
4: 哎、爸妈，你们去哪儿了？
1: 爸爸刚才去做检查了。哎，你们俩咋来的？
5: 爸，我来扶你。
1: 好好好好。哎
5: 呦，卷生叔叔到省里办事儿，顺路带我们来的。
4: 哎，我和二姐买车票用的是咱家的钱。
1: 好好，咱自己的事就该用自己的钱啊。哎，你卷生叔叔呢？
5: 卷生叔急着去报社送稿子，把我们送到医院就走了。他说办完事儿就来看你。
6: 哎，守云，这见了你爸咋不知道喊呢？
5: 妈、
1: 啊、姑娘家腼腆，别为难她。我们守云才从老家出来，跟爸爸还不熟呢。嗯，等长大了自然就叫爸爸了。
4: 爸，我天天叫你爸，你为啥还把好吃的藏起来？
6: 这孩子说啥呢？
4: 你看抽屉里藏这么多花花绿绿的小布包，红的、黄的、蓝的、绿的，每一个都鼓鼓囊囊的，不是好吃的是啥？
1: 这些确实是好东西，每个味儿都不一样，你想吃就都尝尝啊。
4: 那我选红色的。这是红糖吧？
1: 尝尝就知道了。嗯，
4: 他哎呦，苦，太苦了。爸，这是啥？
1: 再试试别的。
4: 呸，这个是咸的，齁咸。这呸，装的是土吧？
1: 对，就是土。守云，你来给月经念念这些小布包上的字。
6: 去。
5: 这个是牛皮碱，取自宋庄三对东地。这个是马尿碱，取自王村一对南地。
1: 这是咱兰考盐碱地的土样标本，这些土我都尝过，咸的是盐，苦的是碱。你们也尝尝，记住它的味道。盐碱地吃咱的庄稼，咱得让它还回来。把这土研究透，想方设法让盐碱地变成良田。嗯，
4: 到那时候这些小布包里就不会装土了。
1: 对，来，这两块水果糖你们一人一颗。嗯。
4: 哎，爸，你哪来的糖？
6: 医院给的，怕你爸爸喝完中药嘴里边苦。
5: 你是省下来给我们的，我这块还没吃，留给你喝药用。
4: 那我的糖都嚼碎了。
1: 你们吃吧， 我这